0: 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人家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包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博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

0: 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锅里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捣蛋的风。啊啊！嗯。哦。
1: 波波，
2: 你好啊，琪琪。
3: 你在干嘛？
2: 我在吃爆米花，可好吃了。最后一颗爆米花给你了。
1: 谢谢你，波波。啊、
2: 爆米花已经没有了，我去把盒子扔掉。嗯。
1: 是调皮的风在捣蛋呢。
2: 风真是太不可爱了。
4: 嗯，我画的小花可真好看。哦，哎呀，我的花花！哎呀，鲁娜，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妮妮。
1: 哼，风真是太讨厌了。
0: 我们一起进去玩吧。
4: 我要玩旋转木马和碰碰车。
6: 游乐园暂停营业，小朋友下次再来玩吧。
0: 啊，不能玩呢。
4: 为什么不能玩啊？
6: 因为大风，游乐园设施无法正常开启，暂停营业。
0: 原来是风在捣蛋。
4: 风真是太过分了。
2: 风总是来捣乱。
4: 风还让游乐园也关门了。风吹走了我的花纸，真的是太讨厌了。
0: 我们一定要阻止捣蛋的风。
5: 我想我们可以找博士来帮忙。
0: 好，呼叫博士。
7: 好险啊，小优！
0: 呼叫博士，呼叫博士！
7: 小朋友们好啊！
4: 博士，风老师过来捣乱。
0: 我们想知道爱捣蛋的风是从哪里来的。
7: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让小优去帮大家解答吧。
4: 大家等着我哟。
0: 我们想知道风是从哪里来的。
8: 空气受热上升，而上升的空气由于遇冷下降，这样的空气流动就产生了风。
0: 空气，可是空气不会捣蛋呀。
8: 让神奇的小优来告诉大家吧。超级想象力，
5: 把小风扇放到透明圆柱筒中间，然后需要把热水和冰块放到圆筒两边。热水很烫，冰块很冰，要小心哦。小朋友们想要做这个实验，一定要在大人带领下进行哦。
0: 这边是冰块，这边是热水，这样就可以产生风啦。哦，风已经来了。
4: 哇，太神奇了，好酷啊。
8: 气遇到热水上升，遇到冰块又会遇冷下降，这样流动的空气就产生了风。
4: 小优，怎么才可以让风消失呢？
8: 为什么要让风消失呢？
2: 因为风会吹走我们的东西。
4: 还会让游乐园关门。
8: 风不能消失哦，风会在夏天给我们带来凉爽。
2: 我最喜欢夏天，边吹风边吃西瓜了。
8: 风能吹动船帆，帮助小船航行。
0: 我喜欢坐在船上吹风。
4: 对了，风还能吹干衣服。
8: 风还可以发电。
9: 哇，风好厉害呀。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风是怎样

0: 怎样形成的吗？
1: 我知道，空气因为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异而产生流动，这就形成了风。
0: 没错，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0: 吃的不倒翁。
1: 耶，小鸟被赶走了，这下就不用担心小鸟偷吃草莓了。我们去做草莓蛋糕吧。
2: 好期待努大做的草莓蛋糕啊。
3: 我都等不及了。
1: 我也是，我也是。
4: 不好，有人偷草莓，
1: 我们快去阻止他。你是谁？你想干什么？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什么呀？
1: 可恶，竟然不理我们。西西，你怎么了？这是什么？我被他撞倒了。哼，呀！
2: 对呀，他好厉害，怎么都不会倒呢？
5: 那是博士给我们的不倒翁啊。
1: 对呀，他可以把偷吃草莓的小鸟赶走。
2: 不倒翁，他为什么不会倒呢？
1: 我也不知道。
5: 我想我们可以去问问博士。
2: 好主意，让我来呼叫博士吧。
6: 博士，24小时里陀螺一直没有倒下，
7: 看来我的新发明快要成功了。
8: 你好呀，博士。你好呀，小羊。
5: 大家好
7: 呀。你们好呀，小朋友们，你们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2: 博士，不倒翁为什么不会倒下呢？
7: 这和重心有关系，我让小优去给你们解答一下吧。
5: 小朋友们等着我哟。
1: 嘿，我就不信弄不倒你。
2: 西西，你消停一会儿，小优马上就来了。
8: 小优你好。
5: 大家好哟。哇哦，妮妮的草莓长得真好哟。
1: 多亏了博士送的不倒翁，不然早就被小鸟吃光了。
2: 小优，请告诉我，不倒翁为什么不会倒下呢？
1: 对呀，明明倒下去了，马上又站起来。
5: 想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时候我们开启
8: 超级想象力。

0: 住你，别跑，你全部都动不起来了。
1: 小朋友们可以通过吃蛋糕来保持身体平衡哦。
2: 这不是我喜欢的味道。
3: 小优，你怎么了？
1: 因为肚子里空空的，头轻脚也轻，就很容易倒下。小优，婆婆吃了那么多，还是摔倒了。他整个身体装满了蛋糕，头和脚都很重，重心不稳，很容易摔倒哦。

0: 我吃饱啦。
1: 西西，啊，去推推琪琪看。嘿嘿嘿，可以。哎呀，我就不信。

0: 小朋友们，不倒翁为什么不会倒下呢？
1: 我知道，不倒的秘密就在不倒翁的底部。不倒翁的重心很低，而且它的底部很大、很重、很圆滑。
0: 没错，当重心很低时，物体就会越稳定哦。
1: 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小朋友们再见。

0: 琪琪，你知道是谁画的吗？
1: 木木，是西西画的，对不对？
0: 哇，好厉害呀！琪琪，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因为努娜不喜欢画画，波波不喜欢紫色，妮妮不喜欢蝴蝶，所以你的书上画紫色蝴蝶的只有西西啦。
0: 哇，琪琪，你真是个大侦探。
3: 琪琪，啊，妮妮的蝴蝶宝宝不见了。
2: 蝴蝶宝宝，
3: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没问题，交给大侦探琪琪。
4: 这是经常飞来的小蝴蝶，我可喜欢它了。
0: 原来妮妮喜欢蝴蝶啊。
2: 侦探偶尔也会有出错的时候嘛。
4: 蝴蝶的小宝宝不见了，现在到处都是毛毛虫，我的蝴蝶宝宝到底去了哪里？
0: 会不会被毛毛虫吃掉了呀？
4: 真的吗？太可怕了。
2: 这只是猜测，侦探可是要讲证据的哦。
3: 你说的对，琪琪，
2: 什么都逃不过侦探琪琪的眼睛。这条毛毛虫在干什么？是在做游戏吗？我觉得毛毛虫的出现肯定不一般。
3: 有什么不一般的？
2: 我也不知道。
3: 我们可以问问博士和小优啊。
2: 好的，呼叫博士。
5: 看来就要成功了。小优，去把蚕宝宝拿过来吧。
6: 博士，蚕宝宝们都睡着了。
5: 糟糕，给他们吃了太多的叶子了。
7: 你好，博士。你好，小优。
5: 小朋友们好呀。
3: 大家好哟。
5: 小朋友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2: 博士，你家这里有很多毛毛虫，
4: 这些毛毛虫把蝴蝶宝宝吃掉了。
5: 这其实就是蝴蝶的宝宝呀。
2: 哦，
4: 这些难看的毛毛虫是蝴蝶宝宝？
3: 不是，蚕宝宝开始吐丝了。
5: 是不是彩色的？那我去看一下，让小优去给你们解答吧。
3: 好的，博士，大家等着我哟。
7: 小优你好。
3: 大家好啊。
4: 小优小优，那些毛毛虫真的是蝴蝶宝宝吗？
3: 妮妮别急，让我们去想象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8: 超级想象力。
3: 这是博士画的蝴蝶生长画册哦。
4: 这个是蝴蝶小宝宝，我看见过。
3: 画册的顺序被打乱了，大家给排列好，就能知道蝴蝶宝宝怎样成长成漂亮的蝴蝶了。
4: 刚出生的蝴蝶宝宝就是这样的。
3: 没错，妮妮。
4: 可是哪个是第二张呢？
0: 博士说毛毛虫也是蝴蝶宝宝。
3: 没错，蝴蝶卵孵化出来就会变成毛毛虫哟。
4: 真的是蝴蝶宝宝呀。蝴蝶宝宝长大就变成蝴蝶啦。
3: 不对哟，毛毛虫可不会一下子变

0: 成蝴蝶。哦，
1: 我知道了，第三张是这个。
0: 为什么是这个呢？
1: 看，这只毛毛虫和画里的一样。
0: 毛毛虫正在吐丝帮助自己，这就是画册里的蛹。这一定是第四张，毛毛虫用丝把自己完全包住了。努娜说的没错哟，这个时候蛹变成了茧。
2: 可是毛毛虫为什么要把自己困住啊？
0: 因为它要在茧里面长成蝴蝶。
1: 毛毛虫变成了蝴蝶。
2: 哇，
0: 蝴蝶卵孵化成毛毛虫，毛毛虫变成蛹，最后破茧成为漂亮的蝴蝶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太棒了。
2: 我要好好照顾毛毛虫，让它们都变成漂亮的蝴蝶。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蝴蝶的生长过程了吗？
0: 小优知道，蝴蝶的一生要经历四个阶段，分别是卵、幼虫、蛹和成虫。
3: 嗯，毛毛虫会变成美丽的蝴蝶，大自然多美妙啊！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水。
1: 哇，好漂亮啊！
2: 累死我了。
1: 婆婆，
2: 怎么了？
1: 不是啊，我是说天上的那个婆婆。嘿。
3: 哇，天上真的有个婆婆。
1: 你们看，婆婆动起来啦。
2: 哇，好像棉花糖啊。
1: 快看，大怪兽。
0: 婆婆
4: 快跑啊，会被怪兽吃掉的。
3: 婆婆真厉害，一下子就打败了大怪兽，
1: 真是超酷！
2: 我是最厉害的。
5: 妮妮，你在做什么？
1: 这朵云这么低，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
5: 哇！我好像在书上看到过，云朵低低的飘着，说明天空马上就要。
1: 真讨厌，全身都湿了。
3: 咦，白云怎么都不见了？
2: 我的云朵也不见了。
1: 可能是被雨水淋湿了，也许是被雨水融化了。
2: 对，棉花糖遇到水就会被融化。
1: 不可能，云怎么会被融化掉？应该是被淋湿了，颜色变深，所以我们看不清。
2: 云究竟去了哪里了呢？
5: 我们问问博士不就知道了。
6: 小鹰，造云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小朋友们，这是怎么了？
7: 只是被雨淋湿了，嘿嘿。
1: 博士，博士，

0: 雨水打湿了云朵，我们看不见漂亮的云了。
1: 雨水是不会打湿云朵的。
2: 不是你的云。
1: 实验又失败了，我试试改造一下。小朋友们别着急，现在我让小优去告诉大家吧。
2: 小朋友，下雨天在野外躲雨是很危险的，我带你们回家吧。小朋友，淋过雨要快点擦干，不然会感冒的哟。现在我们开始做实验，这些都是要用到的道具。好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实验吧。琪琪，你把冷水倒到水槽里。
3: 可以了吗？
2: 够了够了。接下来我们把棉花团穿过这根线，呵呵，该让谁来呢？
0: 我来我来，我最擅长做手工活了。
2: 妮妮，你用这个胶带把线的两端固定在水槽两边，这团棉花就代表云。
0: 我们要做什么？
2: 嘻嘻，保鲜膜就交给你，把顶端包住。
0: 完成了。
2: 现在我们用加热灯来模仿太阳。水槽里的水经过加热灯的照射，蒸发到棉花里，形成小水滴。小水滴聚集起来，落到地面上，就形成了雨。
4: 啊，水槽里下雨了！
3: 所以雨水根本不会把云朵打湿，因为雨水就是云朵变的。
2: 呵呵，没错。
0: 快看，花炮又出现了。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雨水和云朵有什么关系吗？
2: 小优知道，云朵其实就是许许多多的小水滴组成的，当这些小水滴遇到冷空气时，就会聚集成大水滴滴落下来。
1: 没错，这就成了雨。小朋友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咱们下回再见。
2: 再见。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0: 陶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4: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3: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5: 是啊，连里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5: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5: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0: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一个月来，我东路国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即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
2: 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
1: 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套村。
3: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

0: 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1: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你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嗯，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麦。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4: 好，
0: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2: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这些事情。上老姐，
2: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营长，航空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主力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2: 哎，村长，
0: 慰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2: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4: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0: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2: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张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张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5: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5: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0: 领导同志，咱俩，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王琛。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用部去一趟。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
2: 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3: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

0: 在晋西兰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兰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1: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你们住在讨村地是哪一个部队？一营在那儿待命。
1: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0: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2: 我立刻就去。
3: 还有什么困难吗？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通信员，有。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是。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4: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那好极了。
5: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悉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好，马上去。你我是个简单的，快上！啊，对，我配合一下。那比如说，要如果这样，什么敌人？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 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晋合集，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
1: 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为所不前。苏北、苏黔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
0: 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
2: 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二零。

0: 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

0: 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二零。

0: 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

0: 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

0: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3: 老兄高见。
2: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3: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4: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3: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5: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3: 是。
5: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6: 是。
5: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6: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5: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秩序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7: 愿为领袖效劳。
3: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6: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3: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6: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磊。喂，一磊，一磊。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儿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4: 哦。
2: 我到阵地上看去。
4: 好。

0: 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城一地的得势。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营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

0: 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
2: 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3: 但愿不是如此。
2: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两百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好，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这里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
0: 离这20里地，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的连级，我也是个民兵啊。哈哈哈，对，老同志，油腻点。<笑>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1: 什么？5-6万？是啊，5-6万。
0: 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 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我们的任务呢？
2: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3: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4: 我也能参加。
3: 我说，福建的，
4: 福建的，咱走456个是吗？肯定去。
5: 哎，好，上去了。
6: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7: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8: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7: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8: 哎，这就叫运动战。
7: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1: 都来了，够敌人受的。
2: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
1: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3: 是。
4: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3: 好。
4: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3: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4: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3: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4: 今天下午5点开始，
3: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4: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拉上去怎么样？
3: 好啊。
5: 营长回来了。
6: 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7: 上哪儿？
6: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7: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6: 向南干什么？
7: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6: 到了。
7: 好，我们谈谈。
8: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市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市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7: 明白了。
6: 好，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9: 是，
6: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0: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3: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2: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3: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3: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3: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2: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3: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3: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
6: 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3: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3: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6: 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
3: 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5: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3: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5: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3: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5: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6: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

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

0: 你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2: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2: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

0: 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

0: 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业绩读数来排哈。
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2: 看远看近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0: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3，强占摩天岭。
1: 是。
0: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钟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1: 是。

0: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
1: 自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2: 同志们，
3: 我们敌人全歼灭了。
4: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4: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4: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4: 好。哎，五六怪，五六怪，哎，还一百八十名大炮，哎，
5: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4: 好。
6: 哈，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0: 给我开一个，站住！师傅来电话。给我开一个，师傅给我开一个。师傅大人，
1: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敌人阶段发展。 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请坐。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疯狂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

0: 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要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
2: 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打胜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3: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这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0: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好，好，
0: 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1: 报告，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静坐，在想什么？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0: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1: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

0: 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

0: 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

0: 位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

0: 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

0: 位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4: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5: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6: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5: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7: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8: 现在只要14块钱。
7: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9: 孩子睡了，
10: 嗯，
9: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0: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9: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0: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9: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8: 只要14块钱，
9: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0: 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 人到了

0: 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大总一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啊。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

部队来了。

0: 二明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来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2: 哎，你看那，
3: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押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8: 首长。为人民服务。
3: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4: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9: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0: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9: 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

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

0: 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0: 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

0: 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这纸条是？
1: 内侍卫说，这纸条是灵儿写给锦大人的。
2: 这丫头，惯会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1: 娘娘莫要担心，定是那灵儿一厢情愿。景大人何等聪明，不是没有轻重的人。
0: 聪明，聪明在秦爱面前不值一提，秦爱在黄泉面前也不值一提。
1: 不如娘娘点他两句，他定会明白的。
0: 是该敲打敲打了，断不能让他走那梦浪轻浮的老路。元儿，额娘来看你了。
3: 娘娘，儿刚入狱，不知娘娘突然到府，失礼之处还望娘娘见谅。
0: 跟额娘还见外吗？过几日是你的生辰，每年这个时候额娘都想为你操办一番。你这孩子从不让人给你庆生热闹热闹，一个人未免孤单了些。
3: 元儿独来独往惯了，有您的恩宠已是莫大的福分，更别说让您亲自为儿操办了。只是元儿着实不便，能否请您先移驾回坤宁宫，元儿速速整理仪装，随后便去给您请安。
0: 他们都说你像只孤鹰，还真没错，但这紫禁城的鹰要往高处飞，万万不能低头着实。既然渊儿不方便，时辰也晚了，额娘就先回了，一会儿把寿面给吃了，让额娘安心。
3: 恭送皇后娘娘。

0: 元儿，还好吗？娘娘，渊儿刚才不小心滑倒了，不小心惊扰到您，还请娘娘恕罪。
1: 本宫提醒你一句：你父母双亡后，唯有本宫保你至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本宫恩赐于你，切记任何时候都要听命于本宫。 必须给乌拉那拉家族长脸，莫要再让祖上蒙羞。别忘了，你那不争气的额娘，堂堂乌拉那拉家族的掌上明珠，与人私奔，诞下你，遗弃你。如今你的存在已是家族的污点。现在本宫给你证明自己的机会，万不能重蹈你母亲的覆辙。
2: 杀神酷吏，恨海晴天。
1: 生死一线，所以他的身世就是因为我。渊儿，你记着，任何人阻挡了你的前程，耽误了你的晋升，本宫绝不宽待。你天性纯良，千万不要被某些居心叵测的女人。

0: 随口一说要一个冷酷男主，却不曾想他需经历如此多的磨难与屈辱。
1: 世间情爱皆是虚妄，我额娘已经错了一次，我不能一错再错。
0: 我一句恨海情天让他这些年吃尽苦头，没关系，往事不可追，但以后的日子我可以多给他撒些糖。
2: 就是他性如冰山，我可咋整啊。
3: 对不住，

0: 你竟然是你，姑娘，上次你舍命相救，我还没来得及拜谢。哎，
1: 不必多礼，你我情同姐妹，别这么客气。姐妹，
0: 哦，我和小燕子是好朋友，你和小燕子也是好朋友，这样一来，我们大家就都是好朋友嘛。嗯。金锁呢？金锁没和你一起进宫吗？
1: 金锁，啊？是谁啊？
0: 金锁呀，你不认识金锁？
2: 不会吧，金锁这么重要的角色居然消失了，难不成被我给杀了？
0: 不可能，绝不可能。
1: 姑娘，小燕子，你看这是谁来了？
3: 灵儿，
4: 快，你来的正好，你坐，你来尝尝看，我做的这个林氏真奶，到底正不正宗？尝尝，
0: 你做的，啊，待我品鉴一番。好喝，
4: 耶！成功了，你尝尝嘴。这样，
0: 紫薇和小燕子，我真的跟他们在一起。

0: 小心啊。不过你这灯笼挂得真漂亮，
1: 是吧？
0: 来，音乐彩霞，来来，水果呀、啊、都放在这儿。来，你看，把这些香菇全部都串起来，
1: 小凳子小桌子。

0: 好香好香，有福同享，可不去吃独食啊！
1: 有缘千里来相会，不请自来，何故误会？
2: 我岂是那种会吃独食的人啊！走，干活。
0: 你要带我去哪儿？
1: 这菜翠绿可爱，还带点紫红。

0: 就叫
1: 红嘴绿莺歌。
0: 灵儿，我们想到一处去了。
2: 有趣有趣，韵味悠长，文雅至极，看不出灵儿姑娘的文字造诣不浅啊。敢问师出何门？
3: 天机不可泄露也。
4: 小燕子，这可是五阿哥为你打的隐晦。
5: 你不说打猎还好，你一说打猎，我就想起他那日，噗，给我来了一箭。
6: 我今日为了给你打野味都差点受伤，你非但不感谢我。
5: 你受伤是因为你功夫不好，你还赖上我了。
6: 我功夫不好？你这是蛮不讲理。
5: 你说我蛮不讲理？你才蛮不讲理。我

0: 怎么一回事？你教教我。
1: 蛮不讲理智，孺子不可教也。
2: 哎呀，永琪，我是小燕子，我又不是孺子，你教教我吧。
1: 好吧。
2: 来，大家举起酒杯，这第一杯呢，是庆祝我们大家今日相聚在书房斋，祝愿我们以后永远不分散，也祝愿大家脑袋都不掉。
3: 好，永远不散，脑袋不掉。
2: 干杯！干杯！
4: 今日相聚，缘分不浅，非为其他，只关情谊二字。
5: 让人想起李太白的诗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2: 三百杯？谁喝三百杯啊？
5: 小燕子喝三百杯。
2: 好，我喝三百杯。
6: 想当年，每天等着看书房斋的戏，一天只能看一集。现在我就身处在这里，和主角团红尘作伴，潇潇洒洒，未免也太幸福了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0: 招式登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5: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7: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9: 亮睁
1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1: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22: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省运会乒乓球比赛开赛，网球比赛团体赛排名揭晓，全省运动员齐聚赛场，挥拍逐梦，挥洒青春汗水。这个暑期，我省各地阅读场馆人气高涨，各年龄段读者于墨乡里汲取知识，在书屋中邂逅清凉。我省各地严阵以待，全力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来袭。国家文物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博物馆暑期应急管理。
0: 昨天，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类乒乓球比赛开赛，全省各地乒乓小将齐聚赛场，在方寸球台间挥拍逐梦。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乒乓球比赛的开赛现场。本次赛事从8月12号持续到8月17号，设置了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分别开展团体、单打、双打以及男女混合双打项目的比拼。来自全省11个市的340名运动员在这里同台竞技。
3: 作为关注度极高的竞技类项目，乒乓球比赛十分考验运动员的临场反应速度、战术布局能力和细节把控功底。赛场上，参赛运动员们精准发球、快速抢攻、稳健防守、巧妙吊球，正反手衔接顺畅，攻防转换瞬息切换，现场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4: 觉得自己非常自豪以及光荣，会把这次比赛的经验带到日常的训练中，争取以后能站上更高的赛场。
5: 总共备战了一年，我们的一些重点这种夺金队员都在外一直训练，付出了比较多，希望能通过这次比赛能证明自己，有所收获。
6: 参加的是甲组男子乒乓球团体小组赛，希望这次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不辜负我们的准备吧。
3: 这次省运会乒乓球赛事也是我省青少年乒乓小将展示练兵成果的绝佳舞台。赛事全方位检验了各市队的日常训练成效，通过比赛让更多优秀年轻选手脱颖而出，为山西乒乓球运动发掘新鲜血液，储备后备人才，助力本土青少年乒乓事业稳步发展。
7: 我们这次从全省调派裁判员66名，其中呢有5名国际级裁判，有7名是国家级，其余呢都是1级以上的裁判员。本次比赛呢项目一共是20个项目，6天的赛程呢一共是1135场球。我们也会秉持公平公正啊、准确无误的圆满完成组委会交给我们的裁判工作。
0: 8月11号、12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网球比赛进行了团体赛的比赛。来自全省8个市的143名网球运动员齐聚赛场，挥洒青春汗水，角逐赛场荣誉。
3: 网球比赛首日进行的是团体赛，赛场上氛围热烈，活力十足，运动员们挥拍、扣杀、跑动、救球，精彩瞬间不断呈现。
8: 我刚刚打完一场这个团体的双打，这次对手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我们这次也是想可以争取拿一个金牌。
9: 为了这场比赛，我在去年就开始备战，我今天的状态挺好，就算是正常发挥了。我接下来会训练我自己的发球，让我的发球更加精进。
10: 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这比赛当中能吸取一些经验，跟大家多交流多学习，争取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3: 网球比赛按照年龄分为甲乙2个组别，设有男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团体等6个项目，共有5个比赛日。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团体赛排名出炉。在甲组男子团体项目中，大同市斩获1名，太原市、阳泉市分获2、3名。甲组女子团体项目冠亚季军分别由大同、长治、太原拿下。乙组男子团体比赛中，阳泉市夺冠，太原运城位列其后。乙组女子团体赛场上，长治、运城、太原依次斩获第1、第2、第3名。
11: 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呢，各市能够有所收获，大家相互交流，能够提高相互的竞技水平。

0: 8月12号，第21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创意赛、智慧城市 Robot Taxi 挑战赛在山西农业大学开赛。来自全国94所本科院校的165支队伍同场竞技，将真实的交通场景搬进了赛场。
1: 赛场上，各支队伍不仅要让参赛的智能小车看懂周围环境，还要自主规划路线并完成相应任务。与单纯竞速不同，这场比赛比的是车辆大脑的运算，更看重车辆能否应对现实交通场景中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
2: 这个比赛它融合了大模型，它是将我们现实中真正的需求、真正的自然语言转到实际小车的这个对应的小车的任务当中去，多的其实是一个就是现实中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
1: 本次赛事分为选拔赛和全国总决赛两个阶段，融合人工智能、机器视觉、自动控制等多学科知识。参赛队伍需要完成算法设计、模型训练、系统集成等多个内容。
3: 真正的人工智能的这种工程逻辑沉淀到我们本次的竞赛中，让学生呢在通过赛事呢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这种项目，就可以把在学校里面的学的各种知识给它连贯打通起来。
1: 随着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技术加快向更多生产生活场景延伸，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方向越来越成为一种刚需。赛事也为高校学生提供了接触真实产业需求、检验工程实践能力的平台。
4: 这些赛事的意义超越单纯的工科竞技。无人驾驶技术从城市向田野迁移，正在成为现实。这也与学校现有的智慧农业系统工程博士点、AI 赋能农业的实践教学体系高度契合。
0: 8月10号，2026年数据要素成大赛山西分赛初赛落幕。本次分为行业选拔赛和综合选拔赛两条路径，设置工业制造、交通运输、气象服务、文保文旅10个赛道。
5: 综合选拔赛中，177支参赛队伍围绕数字治理、民生服务、工业制造、数字创新等不同赛道展开竞争。经过专家评审，最终有42件作品晋级决赛。
6: 交通行业已经积攒了大量的数据，我们打通了这个数据链条，有助于我们行业管理的提升，让我们的数据它的价值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
7: 我们的参赛课题是基于多元气象数据融合的城市治理决策支撑平台，重点的应用场景分别是防汛排涝、交通保障、市政运维、应急指挥4个方面，利用气象数据要素来赋能城市的智慧治理。
8: 参赛的题目是多元融合气象数据赋能太原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依托的这个 AI 大模型以及这个三维网格变分技术，为低空无人机提供这个实时的气象保障。
5: 据了解，山西分赛决赛将在8月中下旬举行，赛事组委会还将建立起赛后长效追踪机制，对优质项目实行一项目一档案管理，推动创新成果更快走向市场。
9: 赛事首次设置了交通运输行业赛道，有助于打破跨部门的数据壁垒。下一步，交通运输厅将持续培育数据赋能交通的典型案例，真正让数据活起来、用起来、价值显出来。
10: 气象数据是最基础、最普惠的公共数据资源，参赛作品紧扣我们山西气象行业融合发展的实际需求，真正的让我们的气象数据走出台账、走出系统，转化为服务我们国家战略、服务民生、赋能产业、保障安全的一个实际生产力。
11: 下一步，我局将在气象数据要素赋能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方面不断创新，让气象数据在服务千行百业中发挥倍乘作用。
0: 12点39分，我们接着看新闻。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各项工作。
12: 面对连日降雨，晋城市泽州县黎川镇南河自然村迅速启动山洪防御应急机制，巡查人员对河道、低洼地段、老旧房屋等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隐患立即登记并设立警示标识，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控制。
13: 与其我们就按照应撤尽撤，把 不拉易燃的原则，提前对稍微一些群众进行了安全撤离和妥善安置，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12: 黎川镇沿线分布着七个山洪防御村，强降雨急逆诱发滑坡、积水等次生灾害，镇里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党员干部全员上岗，24小时轮班值守，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机制开展工作，同时通过广播、微信群、入户等方式发布预警，确保防汛信息全覆盖。
14: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动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点位，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以全方位、精细化、常态化防汛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坚固屏障。
12: 地质灾害避险同样不能大意。连续强降雨使临汾市吉县吉昌镇山体土壤极度饱和，当地立即启动拉网式排查，镇村干部逐户摸排风险，有序组织危险区域群众撤离转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5: 什么都闹得挺好的。
12: 针对雨后淤泥堆积问题，吉县组织党员干部与机械协同作业，清除乡村道路及漫水桥淤积，恢复通行。城区清淤保洁也同步展开，环卫部门全员上岗，逐路段清理淤泥和积水，及时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16: 本次防汛保洁工作共出动环卫工人400余人次，调配洒水车、洗扫车、清运车等各类作业车辆30余台次，重点实施雨水壁清掏、路面积水推排等作业，全力消除降雨带来的道路安全隐患。
17: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30系国道闸石路段。那么受昨夜清晨持续强降雨冲刷影响，道路两侧山体掉落了大量的碎石泥块，占据了部分行车道，过往车辆稍有不慎即引发剐蹭打滑。那么现场也可以看到降雨仍在持续，随时可能会出现二次落石。
12: 由于现场没有大型清障设备，执勤民辅警拿着工具争分夺秒清理落石和淤泥，同时紧盯山体，警惕二次坠石，并做好交通警戒和车辆分流，尽快恢复道路通行。
18: 接到雨情预警后，我们全员在岗待命，开展道路巡查，发现落石隐患后，我们第一时间封锁危险车道，设置警示标志，快速清理路障，疏导车流。
1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受高空槽和低层扰动影响，接下来3天，我省晴雨来回切换，阵雨、雷阵雨会频繁打卡，局部还会遇上中到大雨、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至夜间，北部晴间多云，中南部多云见晴，北部局部、中南部多地散落阵雨、雷阵雨。临汾、长治局部雨势偏大，达到中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今天8时，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阳泉市郊区、晋城市临川县、吕梁市石楼县部分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热浪翻涌的8月，有一群人却选择在沙沙的翻书声里充电。大小读者们散步在各自喜欢的书香角落，在读书中增长知识，享受清凉。
5: 在吕梁市柳林县图书馆，自习区读书学习静谧有序，少儿区亲子共读绘本温馨休闲，舒适齐全的便民设施，浓厚的学习氛围，让图书馆成为了市民读者暑期自我提升的充电站。
19: 这里书籍种类丰富，题材多样，不仅给孩子们提供了良好的阅读平台，也拉近了亲子距离，让孩子们度过了充实而有意义的快乐暑假。
20: 为我们提供了饮水、空调总是在适宜的温度。来到这里学习，我第一感受是这里氛围非常好。
5: 而对于暑假返乡大学生来说，来图书馆参加志愿服务也是假期里别样的青春体验。
21: 日常我负责图书整理、读者引导以及各类文化活动的协助工作。这段志愿经历不只是简单的社会实践，更是我回馈故土的契机。往后我也会持续参与这类公益服务，以青年行动守护家乡书香。
5: 每年7至9月是我省全民阅读季。近日，阳泉市城区上站街道举办了科幻之城兴起探索主题阅读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阅读体验点燃青少年对阅读的兴趣。
2: 我了解到我们阳泉是科幻之城，还阅读了刘慈欣老师《流浪地球》的片段，特别有意思，我对科幻故事更感兴趣了。
3: 这次活动我们将全民阅读、本土文化科普、青少年科创教育有机结合，既是为了丰富辖区青少年的暑期文化生活，更是希望立足阳泉本土科幻文化优势，让青少年读懂家乡文化，传承科创精神。
5: 这个暑期，晋中介休市绵山镇长寿村康阳谷景区的图书馆成了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地。不同于常见的农家书屋，这里依托400多亩的中草药种植康养基地，打造起图书馆读本草、科普馆食药材、采摘园采草药、农家院品药膳的一体化沉浸式研学线路。
22: 在图书馆里看了书，一出门就能看到、摸到书本里的中草药，这可比只看书有意思多了。
23: 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比较喜欢养生，在这里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中草药的魅力，这段体验非常独特。
24: 在这儿呢，既能欣赏美的自然风光，又能带孩子了解中药文化，兼顾了游玩和学习。
0: 下面来看午报快讯。
1: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国家文物局日前发布关于加强博物馆暑期应急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充分评估新举办展览客流情况，结合现有场馆空间制定接待方案，优化预约机制，避免瞬时客流集中，观众入场受阻。各博物馆应开展基础设施专项排查，加强设备巡检和维护保养。针对暑期高温、雷电、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多发态势，各博物馆应制定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并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巡查值守。省招考中心消息，我省今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专科高职批部分院校因生源不足或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退档出现缺额，省招考中心发布普通专科高职批最后一批征集志愿公告，时间为12号18时至14号10时，逾期不予受理。
0: 近日，中华医学会会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公益活动首场活动在临汾市永和县启动，省内涉及11个学科的34名医疗专家走进永和县人民医院，在为群众义诊的同时，通过查房带教、技术试教，帮助基层医务人员提升诊疗能力。
25: 活动现场，专家团队为群众当面问诊、分析检查报告，并进行用药和健康指导。当天共义诊188人次，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专家的诊疗服务。
26: 这次省的专家来到我们永和，还给我们讲日常咋样养病，实实在在方便老百姓。
25: 专家还分别走进永和县人民医院的内科、重症、外科、妇产科、儿科等科室，结合病例开展教学查房和操作试教，并围绕胸痛防治、糖尿病管理、消化道癌早筛等内容，为基层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26: 省级专家来我科开展教学查房、技术指导，解决了我们日常诊疗工作中遇到的很多困惑。
25: 这次活动由中华医学会主办，山西省医学会牵头，通过义诊解决群众就医需求，查房带教和技术试教则把新的诊疗理念和技术留在基层。
27: 本次活动不仅有面向患者的义诊宣教，还通过病房查房、门诊带教、专题讲座、胃镜手术、操作试教等多种形式，持续推动县域医疗服务能力，筑牢基层健康保障根基。
0: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酱里脊，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1: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酱里脊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2: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3: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到高空槽和低层扰动影响，预计未来山西呢还是多阵性降水。那么在13号的下午到夜间，北部继续维持晴间多，中南部大部呢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到了14号的时候呢，雨区转移到我省北中部的大部和南部局部。那么在北中部局部还将会出现中雨。15号我省大部都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4: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8到16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7到18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8到1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8到16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29到16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1到19度。新州雁门关晴，29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4到16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小雨，22到16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小雨，32到20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1到2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1到20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5: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7: 杀！沈阳丢了。
8: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先走了。叔叔，再见。
1: 哎，再见。烫坏了没有？哎呀，没事吧？
2: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4: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4: 烫了？
1: 啊。
4: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哎，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5: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5: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
1: 哇，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倒了。
5: 你进去干什么你？
0: 是哥哥呀，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5: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5: 怎么样，
1: 烫得厉害吗？
4: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1: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6: 不用。
1: 哎，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6: 真的不用，谢谢你。
1: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6: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6: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1: 哎，小陈，
7: 老姜，
1: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7: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1: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车。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家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2: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3: 怎么回事？
2: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3: 哪个对啊？
2: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七声了？看吧。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
3: 我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嘛，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了。

0: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不长记性。哎。
1: 怎么？看来有戏了。有什么戏啊？那有戏也是滑稽戏。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2: 你先让我看看。
1: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得很轻啊！你以为我是装的呢？谁让你笑呢？ 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谈的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什么呀？
1: 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十二区队。
2: 哎呦，
1: 妹子写错了。
2: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别的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1: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2: 哎，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1: 嗯。
3: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不会。
2: 好，都听你的。
0: 怎么吵？
4: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5: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4: 哎，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5: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
4: 啊，你个娘啊，这就叫干劲儿冲天吧。
5: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4: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5: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4: 那是什么呀？
5: 啊，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啊？你不是不知道，
4: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5: 啊，药膏止烫伤的。
4: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5: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4: 还能是什么呀？
5: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4: 哟，留条帽。
6: 江团长。
7: 啊。
6: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7: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6: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7: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那
6: 烫伤膏
7: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6: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7: 看看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6: 啊？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7: 哎哎哎，走了，走了，别走啊你！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8: 啊，走了，
7: 那走吧。
6: 小安，小安。
9: 杨书记，
6: 江团长啊，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9: 谢谢。
7: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6: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7: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9: 没事儿，
6: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9: 谢谢。
6: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9: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7: 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6: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7: 没有笔。
6: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0: 我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脑子就跟浆糊似的。
1: 全身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1: 看病怎么了？
0: 让他以为我这身体不好。
1: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0: 哎呀，什么别说啊。
2: 给。
0: 哎，好。
2: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0: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哈，挺好。
2: 好什么呀？
0: 吃药方便。
2: 吃药是好事儿。
0: 啊，吃药不是好事
2: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0: 我没病。
2: 没病你来干嘛？
0: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2: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0: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2: 狐假虎威。
0: 啊？你说什么？
2: 狐假虎威。
3: 哎，收钱的人呢？
2: 啊，在这儿呢。
0: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4: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5: 让我说着了吧，
4: 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6: 我会动摇？
4: 哼，开玩笑。
6: 不过也挺有意思。
4: 什么有意思？
6: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那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4: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6: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4: 你笑什么？
6: 你怎么这么笑啊？
4: 嗯，好意。
7: 喂，
8: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7: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8: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9: 您是江团长吧？
8: 啊，是我是我。
9: 哎，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0: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9: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10: 小妹，
2: 喂，
0: 喂。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2: 啊，谢谢，我挺好的。
0: 嗯，吃饭了吗？
2: 吃了。
0: 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
7: 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2: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11: 吃饭了，吃饭了。
0: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奶奶，这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
12: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2: 我怎么没礼貌了？
12: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2: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2: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0: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啊、
1: 不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这人家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0: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1: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根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争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了。小梅，我劝你三思。
2: 来，小梅，你看你瘦了，多吃点肉啊。
0: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1: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啊，
0: 好啊，明天我就熬。
1: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0: 行。
2: 不是你笑什么呀？嗯，
0: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3: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儿来的团长太太？
3: 小姑就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4: 胡说，你乱说什么？小姑哪是女儿归？
5: 简德峰到。组长，
6: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5: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6: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5: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6: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5: 也行吧。
6: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7: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7: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1: 你听谁说的？
7: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7: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1: 嗯。

0: 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2: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1: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2: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1: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2: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2: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
2: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1: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2: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1: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2: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2: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1: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2: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1: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2: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2: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1: 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
2: 有那么一点吧。
1: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
2: 是挺好的。
1: 只是挺好的吗？
2: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1: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2: 我，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3: 哎，3526是哪儿啊？
4: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2: 快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1: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2: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1: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儿吧你。阿德，
2: 你看啊，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1: 你别急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2: 喂，
4: 喂，你是文杰吗？
2: 对，是我。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2: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1: 谈妥了，
2: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1: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2: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1: 安姐啊，没有文化， 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2: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
0: 他还挺不简单。
1: 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啊，你也挺不简单的。
2: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1: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
0: 和压迫吗？
1: 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0: 啊，伙计，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0: 哎呀。

0: 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吧。
1: 嗯，谢谢你啊。
0: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儿。
1: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0: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1: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1: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3: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3: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

0: 为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

0: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1: 八字还没一撇呢。
0: 都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啊？
1: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0: 哎呦，
1: 干什么你？
0: 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2: 奶奶，还真是个资本家呢。
3: 你是小姑父，
4: 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
5: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2: 哎呦，我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0: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5: 你激动了吗？
0: 哎呀，我何止激动了，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
6: 呦，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来来，里边请。哎，
2: 好，
6: 里边请。
5: 好，谢谢啊。
6: 来，
0: 哎，你干嘛？
5: 我要让他喝咖啡。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0: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考糊了，那怎么办？
5: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0: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5: 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
0: 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5: 请用。
2: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5: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2: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5: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2: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吧？
7: 哎，你可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2: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我再加点佐料。
5: 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0: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了醋嘛。
2: 是放这个吗？
5: 你随便。
2: 放一块够吗？
5: 你随便。
2: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谁规定的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土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4: 那婚后帮他改了。
3: 你说什么？
4: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4: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5: 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
4: 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多生辉呀！
5: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6: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0: 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6: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这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6: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6: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0: 嗯，
6: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4: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3: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4: 恋爱的情况啊。
3: 哎姐，
4: 嗯，
3: 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4: 嗯，
3: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哎，
4: 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啊？
3: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4: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嗯，
3: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4: 这我可说不准。
3: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0: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了。哎，安德烈，
7: 江德副总长，你好，你好。
8: 格拉斯维杰，
7: 哥哥，确认问题，您有事？格拉斯基，
0: 啊，好的，叔，
7: 好的，叔，
0: 好的，叔。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0: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啊？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9: 二位，你好，你
0: 好。啊。
3: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0: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3: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哎，你怎么不喝？
0: 啊，我不喝，这剩给你喝了。
3: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0: 你幸福吗？ 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1: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0: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1: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0: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1: 咖啡哪能快喝啊？
0: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1: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0: 那个，
1: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0: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哦，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1: 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是离过婚的。
1: 什么？你结过婚？
0: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1: 你这个骗子！
0: 哎，安姐，你走了。
8: 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哎，还没给钱呢。
0: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来来来，起来，下一会儿。
10: 不下，要下你下。
11: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12: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13: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14: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13: 怎么没事儿？事大了。
12: 晨晨，
14: 儿子。
12: 晨晨，
14: 儿子，大夫，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
13: 怎么了？
14: 我怎么成了？大夫，求求你了，你把我儿子救好了。
13: 你先出去。
14: 我得看着，求求你了，你让我在。
13: 儿子，没事没事。

0: 这个脑子烧的抽了，觉都叫不醒啊！好了，医生让红人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现在不抽了，不行吧？啊，行，我去看医生去。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1: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2: 部队上的人。
0: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
1: 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
0: 好，
1: 别急啊，
0: 谢谢。
1: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3: 小妹，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是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赶紧快。
0: 谁？
1: 江。
2: 老江。
1: 嗯。
2: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啊！不准去。下完这盘再说。
3: 哎，不好吧，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1: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3: 算了。
1: 哎，
0: 回来，
1: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哼，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咬绳上钩。
0: 那绳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支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我去。
3: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叫。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
0: 走啊，走走！
5: 江德福啊，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2: 怎么又来了？
0: 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2: 咬钩了？
0: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2: 医务部长？怎么了？
0: 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2: 是吗？那行啊。
0: 那太感谢了啊。
2: 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的？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0: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吗？你以为我是谁啊？
2: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4: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0: 我不认识。
4: 那你来干什么？
0: 找药啊，找那叫什么林了？
4: 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4: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0: 谁负责我找谁要？
3: 放心吧，
0: 来，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6: 在。
0: 好。主任，外边有人找。
6: 来了。
7: 同学，你找我？
0: 啊，对对对，我找你。
7: 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我有个亲戚，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潘尼西林是吧？
4: 对。
1: 对，是盘尼西林。啊，
0: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7: 你听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0: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7: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吗？
0: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7: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8: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0: 请问您是院长吗？
8: 是啊。
0: 我就找您，我就找您。
8: 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8: 哦，
0: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8: 啊，不错。
0: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
9: 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8: 你就来找我喽。
0: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8: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
3: 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0: 谢谢院长，
8: 来吧。
0: 哎，等一下，我对象笑
8: 啊，你对象很漂亮，
0: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10: 小吴，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11: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10: 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4: 谢谢你。
10: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快走走。
12: 我现在躲在旁边。
13: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12: 您早保证，保证，保证。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舰队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一个朋友给打电话呢。行，我知道，您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去，这不是。
14: 回电话了、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4: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什么事儿啊？
0: 哎，他哥说啊，孩子已经出院了，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14: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0: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14: 为什么呀？
0: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14: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0: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而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14: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0: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14: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
0: 哼。
15: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4: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16: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
4: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15: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4: 我去，还不行吗？
15: 安青，你陪他一块去。
4: 哎，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17: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
4: 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
1: 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
4: 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
1: 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
4: 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9: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4: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9: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4: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9: 什么区别？
4: 哎，来了，你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
3: 哎，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理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他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啊，哦，谢谢谢谢。来，拿着，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的，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呀，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1: 啊，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2: 是家里帮忙的，啊，给你添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3: 来，江团长，啊，来来来，请，江团长，请上座，
2: 哎，上啊，
3: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2: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2: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3: 赶紧，赶快倒酒倒酒。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哎，
2: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啊不能喝。哎，能喝的时候啊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2: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4: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2: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4: 没事，来，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2: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4: 哪里呀，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5: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4: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2: 来
1: 来来，欢迎欢迎啊，谢谢。
6: 啊！哎，你安的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是怕他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5: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7: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6: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5: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6: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0: 秦景是客人吗？展示还是一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1: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卡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2: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5: 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啊，从口袋这边掉下去。 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 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

0: 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0: 号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 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 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号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

0: 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共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杀！
3: 沈阳丢了，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4: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4: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拍哈。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3: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兄弟，
1: 老蒋，来，哥，嗯，拿了啊。哎呀，哎呀，这什么情况？这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
0: 厉害，
1: 哎呀，
0: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1: 怎么跟蒋道长说话呢？放肆！
2: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1: 老蒋，你看见了吧？厉害，早知道啊！
3: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1: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他怎么会不干呢？嫌我离我婚呗。
0: 是吧？哎，嗯，哎，你生气也挺好看的。为什么要离婚？
1: 你问这干什么？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
0: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这个理由很充分嘛。
1: 嗯，
0: 你没罪，你干嘛要装醉啊？
1: 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0: 哥，来，没事，没事，来，喝。哎，来，没事，你回去，你回去找找我，没事，我先去，我去，我没事，没事，没事，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1: 你说话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0: 谁舌大？你们问。
4: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她好看？不如，
1: 差远了。
0: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种气！
1: 嗯，
0: 呀，行了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1: 嗯，我大概是。
0: 真醉了，我不行了，嗯，
1: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了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5: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0: 那什么是有用的？
1: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0: 哎，真的哎，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1: 你们。放心，不，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哎，
0: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哎，

0: 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啊。
1: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0: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儿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0: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嗯，谢谢。
0: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1: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0: 讨厌，真坏。哎。
1: 坏吗？
0: 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哎呀！
2: 真是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上吧。
0: 谁洗的夸你？
2: 哎，你坐坐吧。
3: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2: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3: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2: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3: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2: 哎，你这说什么呢你？
3: 没过脑子，不乱说。
2: 李健，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是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信口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你出身上。
3: 你也怀疑我吗？
2: 看把你给吓的！
4: 李健，不用这么紧张，啊？我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3: 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
2: 哎，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3: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2: 哦，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3: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2: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3: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2: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给你说过多少次，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3: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2: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3: 讨厌！
2: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3: 高兴了。
2: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3: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2: 那还要怎么求啊？
3: 你得跪下来求。
2: 扯淡，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3: 你改造啊？
2: 那你嫁给我， 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
0: 切，你真没劲。
2: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0: 你干嘛呀？哎，
2: 有劲没劲？
0: 没劲。
2: 有劲没？
0: 没劲。
2: 有没有？有劲没劲？
0: 没有。
2: 有劲没劲？哎呀，
0: 哎，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5: 哇，进来！
2: 政委，你找我？
5: 对，我找你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5: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2: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5: 江乐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6: 回来了。
7: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啊？
6: 怎么了？那丫头不干了？
7: 不干。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6: 为什么？
7: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6: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7: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6: 我不知道。
7: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6: 我也不知道。
7: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7: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6: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7: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6: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7: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8: 哎哎，老姜，咱打球去吧。
9: 啊，老姜，打球
8: 吧。走吧，
10: 我有事儿，
8: 走吧。哎呀。
6: 江南人，
10: 哎，啊，大姐，
6: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10: 是吧？
6: 啊，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10: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6: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10: 铁了心了。
6: 那就好办呀。
10: 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
6: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10: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6: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10: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11: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10: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11: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10: 好，那我去试试。
6: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10: 哼，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6: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10: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6: 那他什么态度啊？
10: 谁啊？
12: 进来。
13: 杨书记，你找我？
12: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
11: 你坐吧。
0: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11: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9: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0: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11: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9: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0: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
0: 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1: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2: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1: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0: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的吗？
1: 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3: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4: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0: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1: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
2: 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必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炮教学员，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0: 啊？
1: 哼，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1: 都说完了？
0: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2: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1: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韩姐，谢谢你。
0: 你谢我干什么？
1: 韩姐，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姐，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0: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1: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0: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1: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

0: 别看，掉了八斤肉，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太少了，再少就成骨子架了。听总，校长，是不是要复原啊？
1: 你说呢？怎么不说话了？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来得及，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0: 算你小子走运。
2: 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长官亲自批的，真的？
1: 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嘿，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泡汤就泡汤吧。
0: 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你现在都唱起搞调来了，
1: 我不是唱搞调，我是说的心里话。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
3: 江团长，你真是……哎，我来，我来，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经费面，我这身子有点买了点。
4: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哎呦，江团长，您这太没事，我来，我来。哎，吃点馒头呢，我给你拍一拍。哎，没事，没事。哎，
3: 拍什么？
4: 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钱给你，
3: 你在这儿拍，到外边拍去。
4: 哎，好。
1: 说你像个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你不给我拍啊？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时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3: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不好。
1: 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那就。 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不行，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3: 那就。
1: 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就喝那个金奖什么的了。白兰地。哦，白兰地。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5: 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3: 你想什么？
1: 哎，
3: 哎，
1: 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
3: 哟，江团长。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1: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儿，喝了我告诉你。
3: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江团长，
1: 哎，
2: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1: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0: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2: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3: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0: 你说，你就是说了。
3: 哎，
0: 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
3: 不是江团长，
0: 我先喝了，我喝了。
3: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0: 啊，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

0: 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 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 论包蒸涮样样型，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

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

0: 说，你批准吧。
1: 批准了，
2: 批准了，
1: 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3: 来来来，
1: 祝贺一下！
4: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1: 孙妈，一起喝一杯。
5: 来来来，谢谢。
4: 来来来，
5: 孙妈，
1: 给孙妈倒上。
5: 好，够。
1: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5: 来，
1: 干杯！
5: 恭喜，
4: 好，
5: 恭喜。
6: 请进。
7: 啊，
6: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7: 不错。不错。
8: 不错。你那12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7: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8: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7: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8: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7: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8: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7: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8: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9: 哎呀，你也是的，费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10: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9: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10: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9: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10: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9: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10: 你是心有不甘吧？
9: 是吧？大概是吧。
10: 是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呀，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9: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10: 你不甘心什么呀？
9: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

0: 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Miss Ann, I love you.
1: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 I love you.
2: 不就得了吗？
3: 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1: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3: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1: 刚才还不甘心呢，这会儿就护上了。
2: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
3: 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1: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3: 她急什么呀？
1: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嗯，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3: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4: 宁泽，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5: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4: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5: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4: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5: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多不吉利啊。
4: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5: 我装什么糊涂啊？
4: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5: 我们老家那儿它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4: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5: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
4: 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啊？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哎，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1: 这些都是必需品。
0: 都是。
2: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0: 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
1: 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
0: 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
1: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哎，你胆子还挺大的你，哎，毛主席你都不怕？哎，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0: 啊？哪种？
1: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
0: 要过你过，我不过。好，发什么脾气？哎，
1: 干嘛？
0: 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哎，带吧，带吧。
1: 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是为了我好啊？
0: 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我是倒贴吗？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让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0: 嗯，那就更好了。
1: 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啊？
0: 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是啊。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0: 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像，
1: 像绅士。
0: 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哼，李子江 ，I love you。
1: 哼，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
0: 哼，回吧。哎哎哎，好。

0: 啊，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睡觉吧，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嘿，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0: 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是你自己瞎编的吧？
1: 毛主席说的话我还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
0: 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1: 洗什么？
0: 洗屁股。
1: 什么？你说什么？大点声，大点声。
0: 洗屁股。
1: 啊？还要洗腚呢？
0: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1: 那不是一样吗？
0: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1: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0: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1: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
1: 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
0: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1: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0: 你接着，
1: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0: 随便，随你便。
1: 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1: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1: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干嘛总是问呢？
1: 啊，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吧。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
1: 哎，你怎么又把衣服穿上了？
2: 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2: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这是什么人了？
1: 坏人，流氓啊！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1: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
1: 嗯。
0: 别老嗯，陪我聊会儿天。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哎，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可不能让我碰啊。
1: 见着了，你打他们，我去。
2: Goodbye。
1: 再见。
3: 他奶奶，捎我包。

0: 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哎呀，
0: 饿的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都听见了。嘿，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啊！
1: 你猜他说我什么？
0: 是吧？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就。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0: 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换样啊？换换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 我是中国人，我长得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

0: 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
1: 你说呢？
0: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1: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0: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2: 别忘了打肥皂。
3: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1: 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呀？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
0: 那什么呀？ 又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1: 哎，我冲洗，我冲洗啊！

0: 什么呢？
1: 洗澡呢。
2: 啊啊，你玩玩，我打肥皂了。
0: 我不玩，你爱打不打。
2: 你给我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0: 吃吧。
2: 哎呀，这有什么可吃的？

0: 啊，这就不恶心了。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老点儿有什么用啊？老点儿也不顶饱。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1: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0: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呢。
1: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
0: 了。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
1: 我服你了啊！我怕了还不行吗？
2: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2: 感谢啊。
3: 到晚上上床，赶紧啊！
2: 不要脸。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直。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

0: 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
10: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 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2: 为了我们的家人，
1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14: 杀！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任鸡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

0: 氨基、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

0: 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

0: 拿什么擦？
1: 哎呀，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0: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烦人。
2: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0: 请谁啊？
2: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着说要喝咱们喜酒，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
0: 有老丁吗？
2: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0: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
3: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4: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3: 好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4: 哎，结婚好吗？
3: 你指哪方面？
4: 方方面面，
3: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4: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3: 一半一半吧。
4: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3: 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
4: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2: 谁在说瞎话呢？
4: 哟，你老婆呗。
2: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3: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2: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
3: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4: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2: 那叫夫唱妻和。
3: 是妻唱夫和。
2: 啊，行行行，你唱我和，只要你唱我就和。
3: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和？
2: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3: 要是唱的不好呢？
2: 那我也和。只要你唱，我就喝。来，起开。
4: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哎，对不起，让让啊。
2: 大姐，
3: 你老跟在我腚后边干嘛？
2: 是屁股，不是腚。
3: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2: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3: 啊。什么事儿？
2: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哦，当然了，那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那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3: 为什么？
2: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那都是来看你笑话。
3: 看我笑话
2: 啊？
3: 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2: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说老姜那个人，哎呀，在家里头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3: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2: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3: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2: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3: 你不说实话试试？
2: 所以啊，
3: 所以什么呀？
2: 哎呦，行不行啊？
3: 我考虑考虑。
2: 哎，好，你好好考虑考虑。

0: 好家伙，这太讲究这个！哎，跟宫殿似的。哎，
1: 随便吃，随便坐。
2: 老太家都惯。
1: 人家是资本家，
0: 真假？
1: 先记住老太爱能比吗？说什么呢？
3: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哎，
1: 郭子，
3: 不是。哎，
1: 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3: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哎，
1: 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
3: 他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还是谁劳的？别，你老婆，对吧？
1: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0: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4: 老丁，你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1: 嘿，出卖朋友，
0: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1: 我怕什么呀？
0: 我能派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
1: 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0: 哎，
5: 对了，
0: 老丁，
5: 你可以请回去。
0: 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0: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1: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点。
0: 好的。
1: 来，郭总，喝水。
2: 哟，
3: 老家，你行啊！哎呀，
2: 真的假的？你是？
1: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2: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1: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愣什么？
2: 收拾收拾收拾。
1: 今天要多喝两位啊！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2: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4: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5: 我都不舍得吃了。
6: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7: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2: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4: 有什么问题？
2: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4: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6: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2: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1: 哎，
2: 好事成双嘛。
6: 我再成，
4: 我同意，我同意啊！
1: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啊！真是不行不行。
2: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8: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9: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8: 快请快请。
1: 哎，我说，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0: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
1: 哎，
10: 要吃
1: 吃。
3: 江德福，你厉害呀！
10: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3: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1: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2: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1: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不真的给你演戏啊？
2: 不是吗？
1: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2: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1: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2: 不是，
1: 那不就完了？我让他装，他能听我的吗？他能装吗？
2: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他装，他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3: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1: 哎呦啊！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2: 啊，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装卸了吧，这样装着多难受啊！
1: 就是，哎呀，不难受，
2: 看不打自招了吧？
6: 喝酒的东西，同志，来，
0: 凉菜。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4: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6: 我觉得比那饭馆做好，
5: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0: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4: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0: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2: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0: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2: 这小画递的厉害。
0: 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8: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1: 看把老林给吓了，半天没回过神来。瞧老林那啥样啊！
2: 哎，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1: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吧。哎，喝喝喝啊！来，走一个，
7: 走一个。来，来，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1: 你说什么？
7: 结婚的体会？
2: 对，
7: 对，
10: 说说，
7: 说说，
2: 说
7: 说，说说。
1: 我不说，
10: 说说
7: 说说
10: 说
7: 说
10: 说
7: 说说
1: 说说说说，是吧？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7: 都说说，
2: 都想听，
7: 都说说，
10: 都想听，都想听。
1: 好，哼，我说。我老婆啊，是。
7: 城市人，
1: 对对对，是吧？
7: 知道是对，
1: 是不是城市人？
7: 对对对对，
10: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1: 还是个城市美人。
1: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11: 是，
10: 对对对对对，他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给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7: 不一样，
1: 那不一样。
7: 你
1: 肯定不一样。
2: 哎，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1: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
10: 呢。说说。
1: 太不一样。
2: 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7: 对呀。
2: 哪儿不一样？
7: 对对对。
1: 这么跟你们说。嗯。毛主席说：“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7: 对对对对对。
1: 说，能怎么样？你说能怎么样？
2: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哎，
10: 解放全中国！
1: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11: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2: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10: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11: 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2: 对，
1: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0: 醒了，
1: 啊，
0: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人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那个三喜丈夫说谁呢？
3: 老姜呗。
2: 老姜
3: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
2: 股。不洗不让上炕。
4: 参谋长，
5: 参谋长。
6: 蒋德峰，
7: 到。
6: 所长，你干什么去？
7: 回家。
6: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7: 包饺子，好。
8: 来，吃饺子吧。吃菜。
7: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8: 是吧？来，你也吃一个。
9: 我说蒋德福
7: 啊，
9: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7: 我怎么了？
9: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切，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负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8: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9: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7: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9: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呀？
8: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9: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福，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8: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9: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7: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9: 你怎么改？
7: 我喝了这杯酒，
9: 一杯行吗？
7: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来。
2: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她爱闻不问。
2: 又没说你搭什么腔啊？
0: 我是替她说话，教她怎么做。来，吃饺子。
1: 嗯。
0: 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1: 没，
0: 是，
1: 哎，老婆，哎，
3: 嘿嘿，哎呀。嗯，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1: 呀，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哎，你歇什么眼儿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
3: 嗯。
1: 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得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4: 给谁丢脸了？
1: 党和军队啊。
4: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1: 你
4: 真搞不懂你。
2: 哎呀，我讨厌。
1: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5: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4: 不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1: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的河水呢，不？嗯，
4: 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2: 我没劲跟你闹。
1: 哎呀！哎！你怎么了？啊？
2: 我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2: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1: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2: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1: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2: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那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2: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1: 那也不丢人呢。
6: 我要是真知道那件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2: 我怎么反天了？
1: 好，好，好，好，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2: 如果是真的呢？
1: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
2: 就你
1: 啊？对对对对，
0: 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呀。
6: 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2: 讨厌，不许说脏话。
1: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慢点儿。哎你，哈哈，
2: 拿开。
5: 啊？
2: 井水不犯河水。
0: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2: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
4: 儿子闺女的？
1: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2: 肯定什么？
1: 是儿子。
4: 德性。
7: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4: 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了，这庙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4: 谢谢啊。

0: 你猜呢？
1: 这还用猜啊？
2: 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0: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2: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0: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2: 好。
0: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3: 侯军，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4: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3: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4: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3: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结婚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哎呀，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
1: 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瓣蒜，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不好是吧？
0: 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2: 请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哎呀，哎，好好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一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0: 哎，你这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看你难过那样，我怎么舍得呢？
2: 就你不会说话，
0: 就你。
1: 做什么吃的呢？这是啊？
4: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
5: 回娘家去了。
4: 好点了吧？
5: 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呢。
4: 女人都一样，什么该愁的？
5: 哎，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4: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
5: 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0: 人和人不一样
4: 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哼！
5: 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4: 啊！
6: 哎，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
7: 哎，嫂子，
8: 小妹来了。
7: 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8: 她有事儿。这是我们福社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7: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8: 哥呢？
7: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8: 他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9: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7: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6: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9: 这叫什么话呀？
8: 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7: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哎呀，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4: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的？
4: 没别的可看，只有看他了，
3: 还是挺有看头。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我也没见你平时看。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 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8: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8: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10: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献爱心，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11: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7: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9: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原价99元五罐，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

0: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
3: 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这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6: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筷子轻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7: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7: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7: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

0: 材食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2: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原价99元五罐，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7: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6: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8: 杀！
9: 杀！
10: 沈阳丢了。
11: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关灯睡觉。
10: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9: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10: 陪我说说话嘛。
9: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
10: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9: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点。关灯。
10: 就你会过。
11: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

0: 直到青剑持家。
1: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0: 说吧。
1: 说什么呀？
0: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1: 那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0: 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姐夫要回来了。
1: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0: 我激动了吗？
1: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
0: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1: 哪种人？
0: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1: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0: 哎呀，你到时候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1: 挺烦人的。
0: 嗯。
1: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0: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1: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
0: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0: 你干嘛？哎，不行，现在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见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见你就叫有姿态啊？
3: 哎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2: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你说？
2: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安杰怀孕了。
2: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瞧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哼，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哼，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哼，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三轮车。
4: 哎，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
5: 请柬。
4: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
5: 本。私定于。
4: 差不多。
5: 差多了。
4: 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5: 遇到拦路虎了吧？
4: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5: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4: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那，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4: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二啊？
5: 你真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4: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这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5: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4: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0: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
1: 洗手了吗？
2: 霸道的，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1: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2: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1: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
2: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1: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2: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1: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2: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1: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2: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1: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1: 江德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3: 没事儿，看不出来。
1: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2: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
3: 不至于的。
1: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2: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
1: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2: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1: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2: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1: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2: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1: 行。
2: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1: 就靠这提气呢。
2: 提气？
1: 嗯。
2: 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喘不过气。
1: 啊，好，松点。
2: 确实，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1: 就是这样的。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2: 好了，
1: 嗯，
2: 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1: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2: 别让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让老丁。
1: 他看见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2: 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
1: 哎呀，老丁！
3: 啊，哪儿呢？
1: 那不是吗？
3: 在哪儿呢？哪儿呢？
1: 都跟你说了，那不是。躲什么呀？哎，
2: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是又遭罪又丢人。
1: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
2: 哼，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1: 天哪，老丁！
2: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1: 真的，你看啊！
3: 糟了，快跑，快跑！
1: 哎哎，快跑什么呀？再说你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2: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呀？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丁大哥，出去了？
4: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1: 什么书啊？
4: 哟，欺负。
1: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4: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1: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4: 挺不错，不错。
1: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4: 啊，是是。
1: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4: Thank you.
2: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尽会胡说八道。
0: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
5: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2: 大家好。
5: 啊，江团长啊，
6: 陈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2: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7: 都好看，都精神。
5: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7: 是是是。
1: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8: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1: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8: 嗯，好看。
5: 姐夫
7: 啊，
1: 好看吗？
7: 啊，好看，好看。
2: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5: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8: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2: 江德福，
7: 你好，欧阳毅。
2: 他们都觉得我这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8: 我没这意思啊。
2: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8: 她是她，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2: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7: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
2: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5: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
7: 哎，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8: 我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7: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5: 老安
7: 啊，
5: 赶紧入座吧。
7: 哎。对，入座，
0: 你入座，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5: 来，你坐这
9: 儿。对不起，有人要喝咖啡吗？
5: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2: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8: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2: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5: 是啊。怎么不行啊？
2: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5: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7: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9: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2: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啊。
5: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10: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
2: 来来来，
5: 欢迎回来，
7: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你这谁规定的是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又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安
2: 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2: 我也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先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3: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2: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人的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2: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2: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
3: 不行啊，
2: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2: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4: 我想哭呀，大姑。
2: 不知道。
4: 你要打架了？
2: 我哪有这个胆啊？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
4: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4: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4: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要重新做起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5: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看你，
1: 哎呦，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2: 对，就是。
1: 哎，这牛肉好吃吗？
2: 你说呢？
1: 不错，挺香的。
2: 我也觉得挺香的。
1: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怎么样？嗯，哎。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
2: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3: 哼，变成什么德行？
2: 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
3: 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2: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

0: 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1: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2: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
0: 什么世道？
3: 嘿，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啊？我是在表扬你，我是犒劳你。
3: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1: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3: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1: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将功。
3: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1: 我是对牛弹琴。不过我弹得还挺高兴。
3: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1: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3: 哦，就有一点儿可爱。
1: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3: 你看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1: 好，是很可爱。
3: 嗯，这还差不多。
1: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4: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1: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4: 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
3: 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1: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3: 哼。
5: 没客气了，哎。

0: 哎，好啊，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哎，这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
0: 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啊！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嗯。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着这个干活的。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

0: 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

0: 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

0: 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 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杀！
3: 杀！
4: 沈阳丢了，
5: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都不如。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3: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4: 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8: 狗粮。
1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9: 晚上更难受，
1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2: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2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4: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2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7: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28: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

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

0: 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山西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全省各级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各项工作。截至13号上午7时，累计转移15109人。
1: 我省出台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实施方案。
0: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新州专场，解读“十五五”时期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目标、任务。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11号以来，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全省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各项工作。
2: 从12号凌晨3点开始，阳泉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同时启动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据阳泉气象台监测，当地平均降雨量21.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郊区平坦镇桃林沟村，达89.6毫米。阳泉公路部门针对郊区国省道高陡边坡多、重载车流量大的特点，公路养护人员不间断上路巡查，重点查看排水沟、边坡等点位，及时清障。
3: 根据气象预警等级分级响应，加密巡查频次，对高陡边坡、桥梁涵洞等重点点位实行专人盯守，确保风险动态监测、隐患实时掌控，全力保障降雨天气下辖区干线公路安全畅通。
2: 在加大路面巡查力度的同时，阳泉公路分局路网运行监测中心也开启了全天候轮巡。在路网运行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局536公里公路沿线的监控画面。
4: 我们将加密巡查看护，及时消除道路隐患，全力保障辖区路网安全平稳运行。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与西风槽东移共同影响，晋中和顺县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针对当地山区占比高、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的特点，和顺县水利局组织专项工作组，对县域内水库、淤地坝、灵山河道等重点防汛点位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通过广播、微信群、入户等方式发布预警，确保防汛信息全覆盖。
5: 重点对17条主要河流、5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拉网式隐患排查，保障河道畅通，确保水库安全渡汛。
2: 在朔州，为防范大范围持续性降雨造成的城市积水内涝隐患，朔城区市容市貌事务中心及时启动防汛前置巡查机制，对市区的多个防汛点位进行第一时间排查。由于下穿涵洞地势偏

0: 低，每逢强降雨，积水来得快，退水慢，这也是城市防汛防守的重点区域。今天一大早，工作人员就来到各个防汛值守点巡查，全天候紧盯水位变化，随时做好疏导管控和应急处置准备，同时管理维护排水基础设施，提前疏通管网，备足应急物资，从源头减轻路面积水压力。
1: 目前我们配备移动抽水泵11台，水带1500余米，救生衣、警示装等防汛物资全部到位。针对每一处积水点位建立台障，做到点位有人盯，险情有人处，尽最大努力降低内涝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0: 受台风影响，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临汾市安泽县地质条件复杂，汛期已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当地在地质灾害隐患中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设置预警发布与险情报警等7个预设场景，检验转移避险、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和队伍协同作战水平。山西台综合报道。
2: 记者今天从省应急厅等部门获悉，截至8月13号7时，我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累计转移15109人，全省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整体汛情平稳。
3: 8月11日6时至13日7时，全省共有2420个站出现降水，其中有13站在100毫米以上，117站在50到100毫米之间，342站在25到50毫米之间。其中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陵川县古交乡营盘村，达225.1毫米。省防办、省应急厅统筹调度防汛应对工作，派出工作组赴长治、晋城等市督导检查，组织多部门联合值守、滚动会商、点对点调度，要求各地刚性落实强降雨6个3防控措施，严格执行31631预报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人，响应措施到位。
4: 截至13日7时，全省防范白海豚共转移避险7968户，15109人，疏散游客20206人。交通部门采取主动管控措施，对39个收费站入口实施封闭管制，对130个收费站实行车行管制。文旅部门对全省137个 A 级景区实施临时闭园管控。
3: 省水利厅充分发挥3部测雨雷达、4494处雨量站、351处水文站3道防线作用，密切监视汛情，累计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6次，发送预警短信1.6万条，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同时对长治、晋城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对陵川、泽州、阳城等7个重点县开展点对点电话调度。
5: 我们紧盯6064个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强降雨重合区，精准调度全省80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降水位、囤库容、迎大汛，加强小型水库巡查排险，确保水库运行安全。同时，全面做好中小河流在建工程和涉水旅游景区安全工作。
3: 省气象局24小时紧盯雨情变化，加密会商研判，持续跟踪台风路径及强度演变，分阶段发布灾害天气提醒和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截至目前，已累计发布预警信息276期，开展高级别预警校应19次。
1: 今年以来呢，全省平均降水量403.1毫米，较常年同期呢偏高36%，为2000年以来第二高。预计未来3天呢，受高空槽和低空切变线的共同影响，我省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省气象局将继续严密监测天气形势的演变，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山西台报道。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的强降雨，让晋城市陵川县夺火乡的山洪灾害易发村凤凰村面临危险。从8月10号开始，当地党员干部逐户敲门，动员群众转移避险。山高路远，村组分散，有的老人听力不好，行动不便，干部们就上门接，车辆送，一个都不落下。
0: 晋城市陵川县夺火乡凤凰村是山洪灾害易发村，全村面积78平方公里，800多名群众散居大山各处， 村组分散，山路遥远，转移避险难度大。在凤凰村下辖的自然村歌台河村，96岁的贾冲所老人独自居住，听力不好，行动不便，是这次防汛转移的重点关注对象。
7: 洪水下来，咱得赶快撤离了，因为要下大雨了。
0: 考虑到老人沟通困难，村党支部书记崔留根第一时间赶到老人家里，耐心讲解暴雨山洪风险，带着老人驱车前往集中安置点。
8: 党和国家的关怀呢？
0: 早在8月10号，临川县就连夜安排台风白海豚应对防范工作，提前发布气象预警。全县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奔赴各村，逐户敲门发放防汛明白卡，对临崖临河住户、老旧危房、独居老人逐一摸排，组织山洪易发村、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撤离。
9: 老百姓转移以后，他那个不放心家里头的狗呀、鸡呀，所以说为了打出他们的后顾之忧，我们每个2个小时进行巡查一次。
0: 夺火乡是临川县东部乡镇，南接河南省，是这次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影响最大的乡镇之一。乡党委对转移群众实行一对一安置，建了人员台帐，采取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两种方式，全乡启用了3个集中安置点。从10号启动转移到11号上午10点，需要转移的群众全部完成避险安置。这次全乡累计转移11个村280人，安置点管吃管住，60岁以上的老人有人专门照看。
10: 我们将持续开展排查，待雨情过后，我们对风险点进行逐项核查，确保安全后，组织老百姓有序回家。
0: 截至8月13号15时，临川县仍有地质灾害黄色预警生效，当地党员干部始终在防汛一线，守护着群众的安全。山西台和晋城台报道。

0: 8月10号至11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市宣讲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围绕推进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等实地调研，就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召开座谈会，并走访迎泽区政协机关。张春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省委全会和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部署要求，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要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等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在助力招商引资、吸引人才技术上搭建平台，主动作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上建言资政，广聚共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找准在政策落地执行、公共服务供给、婚育观念引导等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务实管用的建议，助力我省在完善生育保障体系、推进托幼一体服务、培育新型婚育文化上持续发力，为我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汇聚智慧力量。山西台报道。
1: 连日来，省直各部门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安排部署本单位本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在学生悟透上持续用力，在服务发展上持续用力，在真抓实干上持续用力，在教育强省建设新征程上谱写新篇章。省农业农村厅召开党组扩大会，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聚焦乡村全面振兴，找准切入点、发力点、突破点，以实干担当推动全会部署落到实处。省卫健委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重点任务，推进健康山西建设取得新成效，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全会各项部署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落地见效。省国资委召开党委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0: 遏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全省经济运行监测调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筑牢风险防线，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省民营经济局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增强全局观念，恪守责任担当，统筹发展安全，扛牢主体责任，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在转型发展中实现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努力推动全省民营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山西台报道。
1: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实施方案》，紧扣农业农村部相关部署，聚焦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两类重点主体，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打通小农户对接现代农业发展通道，切实
2: 增收三大核心方向。在主体规范化建设上，我省细化管理标准，引导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推行信息化记账、一码通信息公示等规范化管理模式，督促农民合作社健全章程，规范财务核算，按时完成年报公示，常态化防范涉农非法集资风险，同时推动经营主体融合发展，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合作社，合作社整合组建联合社，鼓励涉农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组建产业化联合体，依托资源、技术、品牌共享，提升市场抗风险能力，并选聘乡土专家，搭建专业服务中心，提供全流程运营辅导。在提质增效层面，我省精准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支持经营主体建设冷链仓储、产地出加工等设施，延伸产加销一体化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依托省内特色区域公共品牌，鼓励经营主体申报三品一标认证，打造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拓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范围，建设一站式农事服务中心，依托信息化监管手段，规范生产托管服务，杜绝骗补套补问题。此外，通过乡村产业投研项目培育农业专业人才，整合财政、金融、信贷担保资源，有效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联农带农是方案的核心宗旨，我省将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土地入股、订单收购、吸纳就业、收益分红等模式，与小农户建立稳固利益连结机制，规范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创新实行政策扶持与带农成效挂钩机制，对助农增收成效突出的主体予以重点扶持，鼓励经营主体推广高产种植技术，承接乡村基建项目，落地农业科技成果，把先进生产要素导入小农户生产环节。山西台报道。
0: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新周专场。发布会解读“十五五”时期新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州将主动融入全国全省大局，培育壮大发展优势，确立了建设重要综合能源基地、山西特色装备和新型材料基地、国内外知名文旅康养目的地、有机旱作特优农业示范基地和活力迸发的精品城市，四地一城建设方向。十五五时期，新州将立足基础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我们将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重点建设原品五台镁铝生加工、定向法兰智能制造、原品新釜煤机制造、新釜定向新能源装备制造和凡氏精密铸造五大产业集聚区，加快打造新型材料和特色装备制造两大产业集群。
1: 新州能源资源富集，煤炭保有储量占全省9.54%，电力总装机2308.45万千瓦，其中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1483.56万千瓦，占到64.27%，规模位居全省。

0: 首位。新州将立足资源优势，加快建设综合能源基地。
1: 十五时期，一要筑牢煤电的压舱石，第二个方面是要做强绿电的新引擎。预计到十五末，我们的新能源装机将突破2500万千瓦。第三个方面是要拓展融合新路径，将绿电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优势。
0: 未来五年，新州将立足区位优势，加快打造山西中部城市群重要节点城市。2027年3月，雄新高铁开通运营。同时，新州将协同推进新州保定雄安绿色能源经济走廊建设，着力打造外联京津冀、内通全省域的特优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产业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承接地。
2: 特优战略啊，是新州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不二选择。十五时期，一是做优特色产业，二是做强晋升加工，三是强化科技赋能，四是深化品牌的赋能，五是推动三产的融合，真正把农业建成现代化的大产业。
0: 十五五时期，新州将立足项目优势，加快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全面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医疗、教育、养老、就业保障，
3: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充分挖掘新能源、新材料、文旅康养等主导产业它的就业潜力，全力扩大市场化岗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做大新州月嫂、凡氏绣娘、定向车工等劳务品牌，持续增强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稳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0: 山西台报道。
4: 8月12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我省五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围绕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这一主题做了分享，并回答记者提问。
5: 见面会上，五位最美退役军人代表分别从志愿服务、乡村振兴、实干创业、对口援疆、应急救援等方面分享了他们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服务群众的实践经验与感悟。
6: 退伍26年来呀，一直坚持学雷锋、做好事，至今宣讲了900多场，听众达到40多万人，深入苦难家庭进行实际性的帮助，用实际行动来践行雷锋精神。
7: 我今天呢带了2张照片，一张是代表我们乡镇去参加我们县里边的广场舞表演拍的一张笑脸照，就代表大家精神富足。这一张是我们颐养之家的老人，就是吃完饭之后在那儿晒太阳拍下，也是笑脸照，代表老有所养。接下来的工作我也会继续的脚踏实地，带着我们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好。
5: 从老兵初心到使命践行，从难忘经历到挑战收获，五位代表结合一线实践，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展现我省退役军人忠诚于党、实干笃行、服务人民的时代风采。
8: 我从扶贫帮困到抗疫救灾，从扶残助残到支农助学，保护对象670人次，累计捐款捐物100万元，义工近2万小时。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更好地服务百姓，奉献社会。
9: 在援疆期间，我走遍了市市14个团场、30多个退役军人服务站，先后引进46名山西退役军人扎根新疆。我牵头成立了市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地，只要脚下的土地需要，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10: 1999年起，我坚持武昌献血70多次，并组建武昌献血志愿者服务队、红十字赈济救援志愿者服务队、关爱青少年志愿者服务队，这三支队伍累计开展志愿服务580多次。
5: 军魂铸底色，实干见新功。从军营沙场到各行各业，从基层乡村到边疆一线，我省退役军人正以忠诚与担当在新赛场上书写新答卷，汇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山西台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省运会最新赛事动态。

0: 8月11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网球比赛正式开赛。比赛按照年龄分为甲乙两个组别，设有男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团体等6个项目。来自全省8个市的143名网球运动员齐聚赛场，开启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竞逐项目金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来看天气。目前呢，我省正在经历降水天气过程，预计今晚到明天降水范围主要集中在北中部的大部以及南部的局部，在北中部的局部地方还将会出现中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后天的时候，降水范围将会扩大至全省的大部，而且强度会有所增强，在北中部的部分以及南部的局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16号的时候，全省将会由多云转为晴天，有分散性的降水出现，仍伴有强对流天气。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各类地质灾害。

0: 害的发生。来看城市天气报。太原晴转小雨，19到30度，大同多云，13到28度，朔州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忻州晴转小雨，17到28度，吕梁晴转小雨，19到28度，晋中晴转小雨，18到29度，阳泉晴转小雨，18到27度，长治多云转晴，18到27度，晋城多云转晴，19到28度，临汾晴，23到31度，运城晴，21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

0: 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像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

0: 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3: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2: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4: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作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据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2: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新发放中小

0: 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3: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5: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菜园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

0: 豫制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十个村的4500期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 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 今年全国共组建2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
1: 古城区大沿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因添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
2: 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 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4: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的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3: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石园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
0: 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也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其中278件移送公

0: 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3: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 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

0: 2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这么大的增量空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8: 1块钱的赛事投入会带来10几元的综合的经济收入。
9: 3万亿市场在扩容，体育消费的潜力藏在哪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4: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3万亿的市场，4亿多长运动人群，体育消费正在被政策重点关照。刚刚出台的扩大消费15-5规划中，鼓励体育消费被单独列为专门章节，与养老、旅游、健康等并列提出，推动赛事经济发展，拓

0: 健身运动消费场景，积极发展户外运动产业，培育壮大冰雪经济。体育已经不是一个小众市场，而是一个已经形成还在膨胀的消费基本盘。规划要做的就是给这个基本盘打开政策闸门。
1: 杨主任在规划当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数据哈，体育产业要从现在的3万多亿发展到7万亿，这么大的增量空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2: 那么实际上呢，这次扩大消费15规划中对这个问题呢提出了4个我们说指导性的一个建议。我们要实现这个体育产业相当于是倍增了嘛，那么我们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呢，主要要关注两个关联。第一个关联呢，就是体育实物消费和体育服务消费的这个协同的发展，就是现在年轻人运动加这个社交加打卡啊，这样的新型的生活方式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变化啊。老年人不再只跳广场舞了，开始去骑行，开始去徒步，开始打匹克球啊等等。女性体育消费崛起，围绕着青少年赛事开展这个研学、开展夏令营的活动。那伴随着这个体育人口的持续扩大，体育消费规模的扩大，那是指日可待的。那么第二个关联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体育消费对其他行业、对其他产业消费的带动作用。我们说一场马拉松，我们交费报名，但远远不止这些，我们还需要交通、餐饮、住宿，还需要去旅游、去购物、去娱乐。那么这就相当于是跟着一次赛事去旅游，比如说我们说稷山马拉松啊，那稷山呢，一方面它有着非常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也有一些国宝的项目，还有我们说它的枣，那么这个赛事的主办方和当地政府就很好的把这些融合在一起，服务了当地的经济。那么这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赛事的流量变成了我们的这个消费的增量。那么未来赛事的增加会进一步来提升这种关联性，也就是我们的体育消费对其他行业消费的这种带动作用。那么这种乘数的效应呢，就意味着什么？1块钱的赛事投入会带来10几元的综合的经济收入。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赛事经济要破圈，全民健身场景要扩容，户外运动要扩面，冰雪经济要升温。提振消费15规划对于促进体育消费的4个方向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消费增量。但要把这些增量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图，还有几个绕不过去的坎儿。这些坎儿迈不迈得过去，直接决定了我们老百姓家门口的球场能不能约得到，周末的赛事能不能看得上。
1: 那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体育消费的需求变了。那体育消费的提质扩容升级要从哪些方面去发力呢？
2: 规划里边特别强调要做好这个空闲场地的一个利用的问题。那我们的场地呢，还是不够多、不够近，还是有提升的空间。原来我们提的是15分钟健身圈，现在呢，有的地方提出10分钟健身圈，就是我们说的健身场所离老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近。再一个就是主动把赛事啊推向老百姓，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你看这些场地实际上都是和体育消费和其他消费相关联的，但是呢如何更好地满足我们说老百姓对于情绪价值的需要，那么这个呢需要提供更丰富的、更现代化的啊，比如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体验的场景，老百姓更愿意进行体育消费。
1: 对于我们山西来讲，怎么去实现高质量发展呢？
2: 山西的这个消费增长的空间呢，可以用4个词概括，也就是我们的群众、我们的赛事、我们的场地和我们的场景。山西省户外的这个资源，比如太行、吕梁两大山脉、黄河、汾河两大水系，以及3个1号旅游公路，啊，这个呢使得我们的户外运动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冰雪运动我们山西也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山西体育消费有着巨大的这个发展空间。
4: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1: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御民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2: 这个都御民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3: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 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4: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百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5: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6: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 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项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 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啊？
4: 另外，还有华北。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
5: 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4: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

0: 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1: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0: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长春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1: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2: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被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3: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名武器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4: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兽犹斗，
3: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2: 行，那我抓紧去布置。
5: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晋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
1: 在这里，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2: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浩大，因为塔山无险可守，
1: 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
2: 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
3: 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
4: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谨慎会战。
5: 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6: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

0: 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1: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2: 几轮轰炸之后
1: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信息。
2: 好，
3: 如此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4: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2: 好，
5: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6: 是。
7: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8: 李总，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7: 是啊，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9: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10: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11: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4纵放到塔山。
12: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13: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边干活去。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3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吗？快点啊。
14: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13: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15: 孔小胆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1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啊，有点意思啊！啊，
0: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1: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
2: 警员，
3: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演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啊？

0: 我跟你们说，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1: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有
0: 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这是防守大忌啊，副司令员同志。
1: 是大忌吗？
2: 杨大爷，好嘞好嘞，
3: 您慢点，感谢啊，我这个都感谢你的气，一会儿走啊，
2: 没有东西，没有东西，
3: 您这个名字，对呀，杨大爷，好嘞好嘞，您慢点啊，
2: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孙子，好嘞，
3: 刘大爷，您怎么又来了？
2: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
3: 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4: 不是郭大爷，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3: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呀，能挡几颗子弹？这。
4: 比在家等风强。是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3: 不要也得要。
4: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

0: 来，好，动作来，自己家里有吃的吗？来，李峰，来，好，往那边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等等，给郭大爷敬了一下。哎呦，
1: 谢谢，谢谢，谢谢大爷。哎，
0: 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呦，
2: 好，
0: 老乡，
1: 在城，哎呦，
0: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1: 不是，我是被要饭的。啊，
0: 可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 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园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啊，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啊，还有这个被子，怎么了？谢谢。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嗯，
1: 好嘞，好嘞，好嘞。哎，同志，
0: 谢谢郭大爷，谢谢。
1: 哦，辛苦了。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嗯，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三十四团，守塔三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2: 是。
0: 这样，这边，
1: 要这个，
0: 这边能够直接交换。
3: 对，
0: 啊，
1: 对，
0: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1: 对对对，
3: 哎哎哎哎，
0: 副司令同志
1: 又来了，
0: 同志。
3: 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副司令员同志。
4: 侯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吗？
5: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4: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5: 哎，地图，
4: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5: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6: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4: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7: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十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8: 看看攻势加固得怎么样了。过来，把他轰一下。
9: 是。
10: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9: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
8: 注意别让，别伤着自个儿啊！
9: 班长，
11: 小弟，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援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援警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
1: 这么严重呀！现在，给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 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什么是阵地战？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 保住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2: 只要我们攻势垒得好，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
3: 对解放嘛，把娘就能过上好日子。咱们一定好好干了。
4: 是，臭不要脸！
5: 干一干活。
6: 走走走，慢点！慢点！把狗尾接上！副司令啊，我是这样想，咱这回啊。
5: 就按两群三线去配置。
6: 老高，
5: 哎，
6: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90野炮，
5: 我打算放置7门，
6: 专打炮兵。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不光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
7: 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是，没问题。闪开！同志，同志，我看你兜里有钢笔。
8: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笑>
7: 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儿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9: 你问这个做什么？
7: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9: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7: 算上鸡的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笑>
8: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7: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
6: 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以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
0: 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7: 对，同志们心中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1: 副司令同志，哎，副司令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7: 副司令员同志，
1: 对啊，看守们，四中副司令员胡锡才同志。
7: 首长好，十二师三十五团通讯员高一宝，听你报告。
0: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7: 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谢谢你。
2: 阿洛，这是在做什么？
3: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势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2: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啊！
3: 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4: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3: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2: 阿罗，我倒是想起来三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3: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2: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它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来。

0: 你能帮我住吗？哎呦，哎呀，地址没码，慢点啊！
1: 别自找手啊！
0: 慢点啊，
2: 这几个箱子，
0: 姑娘小心手啊！

0: 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
0: 嗯，我不走了。你想参军？
1: 我想帮你，帮帮你吧。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2: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独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3: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那总得有个底线呐，3天，要么4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
4: 塔山不能丢，
3: 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提前到什么时候？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明白了。塔山绝不能丢。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
4: 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5: 林总，我们可以立下军令状。 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6: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誓死坚守到底。

0: 冷啊？
1: 哎呀，
0: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啊！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下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0: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

0: 还打不了，拿尿渍，趁着肉劲儿跟他们打。
1: 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啊，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
0: 一打起来就热乎。
2: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0: 是，过来，咋的？少哥，走走，里面要是真冷的话，也不错。
3: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了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2: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
1: 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0: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剑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2: 孔令康已经放回去了，剑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0: 大林，你是要跟我有仇起来吗？你儿子抓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
1: 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
0: 而前方。
2: 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不是试探，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1: 老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2: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3: 阙汉谦，你在干什么？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
4: 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5: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定可拿下塔山。
3: 区区一个塔山。
6: 靠我们五十四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7: 东西丹山的，西至北山阵地，
8: 这阙汉谦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
9: 司令员真是闲了，升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10: 是，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16: 远视扩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7: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了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出来拍哈。
18: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9: 看远、看近。
20: 这衣服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2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3: 可以请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4: 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校长放心，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军上来。
1: 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2: 再这么等，实际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1: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这不是试探，这他娘的是总攻！
1: 朱总司令，

0: 这边的东晋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1: 老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0: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啊。

0: 口子来。
1: 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
2: 给林彪发电。
3: 是。
0: 塔山，
4: 阙汉谦，你在干什么？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5: 万三，文员啊，是我，讲一下情况。
6: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7: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定可拿下塔山。
6: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
5: 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进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打下去，
6: 保证完成任务。
2: 总统，东进兵团还没有准备好，却罕见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5: 莫三，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海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2: 总统，我们现在是谈去罕见啊。
5: 我晓得，范海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莫三，这是大忠大勇啊，
8: 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你明白吗？
2: 那去罕见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
5: 我晓得，这个去罕见是急着要剿共，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锁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拿下塔山。
9: 局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边，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6: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五十四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9: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6: 小安，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冲！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你要注意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1: 林总，受盟处长的电报。
0: 你等一下，简单说。
1: 除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八师、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2: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
1: 这阙汉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啊！
0: 吴克华，你听好了。 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对，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1: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
0: 总司令，锦州前线将士即使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裹步不前好得多吧。
1: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0: 缩头乌龟。
2: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据，共军呢肯定是受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1: 你是说锦沈会战我们占优了？
2: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金沈一战功成，您
3: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功。
0: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3: 司令，
4: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六个小时，却案件将军的五十四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5: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4: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急于起手，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3: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五十四军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0: 阙汉谦，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你好。不过五十四军力量确实不够，等六十二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
6: 五副司令员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7: 是啊，他们只能追绵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

0: 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五字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大部队打过来，马上追怎么办？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限可守。
1: 老胡，
2: 哎，
1: 我们的前沿的十师二班的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这是要去哪儿？
3: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
1: 离前线再近一点，
0: 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1: 我跟你一起去。哎呀，你跑吧，咱俩都先了，谁指挥战斗啊？
0: 你我跑得快，
1: 我去啊！
0: 走，跟我走。
1: 走吧，
0: 你小心点。
1: 哎，
0: 离敌人太近了。
1: 好。

没事吧？老王，老王。

0: 上来了，敌人上来了，慢着啊！
1: 等待冲锋！
0: 是。

杀掉我！

快！杨斌！

0: 来，过来，搭把手。哎，好。来，上面接一下来。哎，一二一，
1: 走。
0: 猴子，快点啊！抬高，拿着。

1: 我们一起壮烈之前，给你俩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胆的故事？
2: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3: 班长，
1: 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3: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 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 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怕，但是背叛了，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汗。 我根本就听不见，我就搁那哭。

0: 所以站起来，尿裤子了。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1: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2: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
3: 对啊，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
1: 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
3: 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
1: 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0: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1: 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0: 不怕了。
1: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0: 照顾好他。
4: 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死了。
5: 都是回来怎么了？
4: 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拼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就把自己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林老总保证过，
5: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4: 我和你一起盯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张开，
5: 是副司令员同志。
1: 我刚才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堵了。手榴弹都检查好了吗？
2: 让他们的火炮被人吓了，我看他们还怎么撑的。
0: 不是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撞裂了吧。
1: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蒋军。
3: 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
1: 别乱看，听见没有？
0: 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1: 忍着点。扶着。
6: 卫生员，
7: 卫生员，
6: 卫生员，
7: 快！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啊？三班。
0: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1: 下来，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2: 我是军人，你在侮辱我！我，
3: 坐标369，向左050，一百七八。
1: 报的好。

0: 司令员同志，你赶紧撤下去吧！这是我们的阵地，我们会和阵地共存亡！快下去吧！
1: 我们的战士，
2: 听我，
3: 司令孔，
4: 别开枪！
5: 别开枪！

你把他给我接回来。

0: 你们这是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2: 住嘴！
3: 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1: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3: 我五师四军遇事一天，无受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1: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4: 谁贪功冒进？
3: 谁惊知敌人？
1: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你以为？
4: 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
1: 真是痴人说梦！陆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4: 别来抽！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师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你是看不上我这个代指挥吗？
1: 你是想等我五师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真是笑话！
4: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
5: 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王八蛋！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江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由二三纵炮纵。 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集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6: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5: 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是巨大的。
6: 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7: 先处同志说的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 指战员尚望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也司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6: 请各位司令员在两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
8: 罗政委，锦州城的北面。
5: 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9: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
5: 首先。
10: 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11: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香来得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 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
0: 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寒到哪儿啊？有寒仙杵，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它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查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2: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主，
1: 到。
3: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北极团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他们上来，咱们肉搏阵地，一寸都不能失手。
1: 怎么样，主席？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
2: 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3: 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
4: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5: 张参谋，到！
3: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5: 明白。
6: 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
3: 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7: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9: 贝利优，在山西吕梁市方山县，很多人觉得李来平是个怪人。一个农民不好好种地，整天往山里跑，刮风去，下雨去，大雪封山了，他还去。直到2024年4月，这个怪人突然登上了中国好人榜，消息传回村里，乡亲们都愣住了。
10: 啊，他干啥了？是啊，他到底干啥了？故事要从7年前说起。2017年清明节，李来平被一个朋友拉着去参加了一场公祭仪式。那天。
0: 他亲眼看到烈士遗骸回迁安葬的场景。
1: 还有很多英雄，他们的遗骨至今仍散落在吕梁山上，没人找到，没人知道。
0: 李来平站在人群里，突然红了眼眶。他想，那些打完仗就没能再站起来的八路军战士，被就地埋在山坡上。七八十年过去了，那些坟头估计早就被风雨冲刷得平平整整，谁又能知道底下躺着谁，埋着谁？我是不是能为他们做点什么？那年冬天，李来平正式成为一名收迁烈士遗骸的志愿者。可这件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方山县1971年才恢复建制，战争年代的烈士资料少之又少，想要在大山里找到80年前的烈士遗骸，这跟大海捞针一样难。那些年，人们总能看到李来平出来进去的四处跑，他靠着最笨的办法，爬山坡、走深沟、翻县志，寻访80-90岁的老人，一遍又一遍，一趟又一趟。2019年，方山县北武当镇90岁的张启明给李来平提供了一条线索，说朱熹、吴永祥、苏明三名八路军战士，当时被日寇包围后战死在了岔梁山和黑泥山一带，可具体在哪个位置老人记不清了。得到这个消息后，李来平带着人就上了山。山上杀机丛生，乱石遍地，没有仪器，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用探杆一杆一杆的探。可几个人找了50多天，愣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队伍里有人开始打退堂鼓，
2: 老李，会不会是记错了？都过去80年了。
0: 李来平蹲在地上半晌没吭声，忽然他腾地站起身，
3: 走去把张老抬上山来认。
0: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之后的几天，李来平每天都驾着90多岁的张启明一趟一趟地往山上跑。山路陡峭，90岁老人好几次差点摔倒，李来平死死护住他，胳膊被荆棘划得血淋淋。

0: 这一天他们又上了山，张启明眯着眼看了半天，颤颤巍巍地指着一处凹陷的土坡说，
1: 好像就在这一块儿。
0: 探干下去好像触到了一个硬物，李来平赶紧趴在地上用手一点一点挖，是一枚生锈的蛋壳，再挖是几根发白的骨头。李来平高兴极了，他不敢歇，赶紧又找，终于三具等了80年的烈士遗骨被找到了。
2: 我来接你们回家了，暂回家。
0: 9年13多万公里，李来平和他的志愿者团队一共找到了200多具烈士遗骸，其中75具全部迁葬到晋绥烈士陵园。在收迁烈士遗骸的过程中，李来平接触到了大量的红色史料，斑驳的军装纽扣，生锈的子弹壳，发黄的旧报纸，褪色的军号，每一件都是一段不应被忘记的历史。他想，人活一辈子，应该留下些东西。2020年4月，李来平把自家院子改造成了一个红色文化庭院，400平方米的小院被分成开国元勋、晋绥记忆、战场拾遗等7个展厅，3000多件红色文物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展柜里。小院倾注了李来平的全部心血，自己的10万元存款也都投了进去。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人不理解，但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值。2020年8月9日，红色庭院正式对外开放，先后有8万多人前来参观，从党员干部到中小学生，从烈士后代到普通百姓，一个农家小院成了吕梁山上最热闹的红色地标。有人问他，老李，你都67岁了，还打算干多久？李来平站在院子里，夕阳把他黝黑的脸照得发亮，他咧着嘴笑了笑，
1: 干到干不动为止，烈士们还没全回家嘞，我哪能歇。
0: 第二天李来平又开车进山了，车到不了的地方他就拿着一根探杆和一壶水走着，他不知道今天这一趟能不能有收获，但山里的那些烈士知道，

女生要办这两件事办，一个是只要我能走得动，让烈士早日回家，然后呢把红色文化庭院办好，让更多的孩子接受红色教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4: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赛程过半，首轮全部较量尘埃落定，六名中国选手从32强正赛中强势突围。这两天16进8轮次激战正酣。8月12号凌晨，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首轮比赛全部结束，老牌传奇巨星火箭罗尼·奥沙利文与贾德·特鲁姆普、肖恩·墨菲、尼尔·罗伯逊等海外顶级球星，以及中国名将丁俊晖、赵新彤、吴一泽悉数登场。32进16轮次中，丁俊晖以1-6负于大卫·吉尔伯特，止步32强。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3-6不敌泰国选手桑坎姆，爆冷出局。中国选手肖国栋6-3战胜麦克吉尔晋级。肖恩·墨菲以607分打破正式职业比赛中连续得分的纪录，并顺利晋级。在12号晚，16进8轮次再次爆出冷门，泰国黑马桑卡姆在与奥沙利文的对决中，在1-3落后的情况下上演逆转好戏，以6-4战胜奥沙利文晋级8强。他将在1/4决赛中对阵肖恩·墨菲。另一场比赛中，肖国栋挑战刚刚创造世界纪录的肖恩·墨菲，首局肖国栋打出单杆60分，但被墨菲以67-60逆转，最终墨菲以6-2淘汰肖国栋晋级8强。高能名场面接连上演，不少外地球迷专程来到太原打卡观赛。
1: 能遇到这机会，我一定会过来看，感受一下这个斯诺克的氛围。
2: 我比较喜欢的选手，咱们国内的是，比如说像赵新彤啊，或者吴一泽；像国外的选手，像火箭啊，尼尔·罗伯逊啊，都比较喜欢。之前看比赛总是在电视上，有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好的。
0: 昨天，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类乒乓球、网球比赛相继开赛，全省各地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青春逐梦。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乒乓球比赛的开赛现场。本次赛事从8月12号持续到8月17号，设置了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分别开展团体、单打、双打以及男女混合双打项目的比拼，来自全省11个市的340名运动员在这里同台竞技。
4: 作为关注度极高的竞技类项目，乒乓球比赛十分考验运动员的临场反应速度、战术布局能力和细节把控功底。赛场上，参赛运动员们精准发球、快速抢攻、稳健防守、巧妙吊球，正反手衔接顺畅，攻防转换瞬息切换，现场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5: 觉得自己非常自豪以及光荣，会把这次比赛的经验带到日常的训练中，争取以后能站上更高的赛场。
6: 总共备战了1年，我们的一些重点的这种夺金队员都在外一直训练，付出了比较多，希望能通过这次比赛能证明自己，有所收获。
7: 参加的是甲组男子乒乓球团体小组赛，希望这次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不辜负我们的准备吧。

这次省运会乒乓球赛事也是我省青少年乒乓小将展示练兵成果的绝佳舞台。赛事全方位检验了各市队的日常训练成效，通过比赛让更多优秀年轻选手脱颖而出，为山西乒乓球运动发掘新鲜血液，储备后备人才，助力本土青少年乒乓事业稳步发展。网球比赛首日进行的是

0: 为了这场比赛，我在去年就开始备战，我今天的状态挺好，就算是正常发挥了。我接下来会训练我自己的发球，让我的发球更加精进。
1: 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这比赛当中能吸取一些经验，跟大家多交流多学习，争取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2: 网球比赛按照年龄分为甲乙两个组别，设有男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团体等六个项目，共有五个比赛日。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团体赛排名出炉。在甲组男子团体项目中，大同市斩获第一名，太原市、阳泉市分获二三名。甲组女子团体项目冠亚季军分别由大同、长治、太原拿下。乙组男子团体比赛中，阳泉市夺冠，太原运城位列其后。乙组女子团体赛场上，长治、运城、太原依次斩获第一、第二、第三名。
3: 暑假期间，我省各地图书馆、社区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阅读推广活动，引导大家在品读经典中涵养心智，在实践体验中收获成长。
4: 那我来看一看啊，迅哥的官方简介是什么？
5: 改造成了最后的。
3: 走进山西省图书馆少儿馆，新课标阅读营的工作人员正带着小朋友们共读鲁迅经典作品《朝花夕拾》。作为馆内常态化的公益阅读活动，本次课程紧扣新课标阅读要求，结合少儿阅读特点精心设计内容，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亲近经典，培养阅读兴趣，真切感受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
6: 内容讲得非常透彻，
7: 带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鲁迅，
8: 增加孩子阅读的兴趣。每周日讲的这个书涉猎的方面还挺广的，有几本就是学校讲的必读书目，深化的去了解一些课堂内外的知识。
9: 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来代替枯燥的讲解，希望更多的小朋友走进图书馆，爱上阅读，养成终身受益的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
3: 在阳泉市城区下站街道东营盘社区，书香为伴、志愿同行青少年阅读实践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分享着自己的读书心得体会，在自由交换闲置好书。活动还进行了书香小管家聘任仪式，担任小小图书志愿者的小朋友们将化身书香守护者，参与到社区图书整理、文明阅读劝导等志愿服务中，在实践中学会责任与担当。
10: 我经常读小说类，可以帮助我们写作文，也能帮我们了解历史。
11: 想要坚持阅读的话，就是可以弄一个表格打卡，慢慢积累会有不同的感悟。
12: 常态化开展形式新颖、群众喜爱、贴合青少年成长的读书活动，持续营造书香浓郁、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尚。
3: 进入暑期，运城下县图书馆迎来阅读高峰期，众多青少年走进图书馆沉浸式读书自习，充实假期生活。同时，图书馆还招募青年志愿者参与图书整理、秩序维护、借阅引导、环境卫生等日常服务，全力为广大读者打造优质、舒心、便捷的阅读学习环境。
13: 图书馆学习氛围特别好，暑假在这里学习比在家效率高很多。
14: 利用暑假时间参与图书馆志愿服务，既能锻炼自己，也能为读者提供帮助。看到大家安静读书，
3: 集中采收上市期，越来越多的特色优质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全国。
2: 在大同市天镇县玉泉镇辣椒种植基地的设施大棚里，清脆油亮的绿辣椒缀满枝头，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收打包。
15: 田中的昼夜温差大，做出来的辣椒深受北京、广东、广西、山东等地区老板的喜爱，收购上源源不断而来。
16: 本地做着辣椒的皮色好，品相好，耐挤压，耐运输，长途运输后依然品相完好，品质远超普通产区。
2: 作为全国果蔬批发市场的优选货源，天镇县持续完善农业产销服务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落实逐批抽检、全程溯源、持证上市制度，从源头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7: 质检严格，每一批货都是经过专业监测，持证上市，品质安全稳定，消费者认可度高，市场畅销路特别好，我们常年定点在这儿收购。
2: 这几天，晋中市太谷区北光乡景神村的1500亩仙桃也陆续成熟上市，当地仙桃年产量约800万斤，年销售超过1500万元。
5: 这里的桃子果心均匀，品质好，市场认可度很高，现在线上直播销得快，优质货源，市况抢手，我们赶早来收购。
2: 当地还依托乡村一镇平台为种植户们开展直播带货培训，越来越多果农开始自己运营短视频直播账号，从过去主要依靠批发收购，逐步转向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
18: 这几天呢，家里每天能卖出700-800斤鲜桃，咱们大果中国是分级销售的，价格也特别稳定。这两年呢，电商的销路也越来越通畅，一场直播呢就能卖出100-200单。
1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新桃特色品牌，完善新桃采摘，天运滚瓜等小村文旅项目，让小桃子真正做成大产业。
3: 程序员们长时间盯屏幕，久坐不动，大脑和身体很容易亮红灯。如何疏解这个群体的身心压力？心理医学专家带来一组专为他们设计的心理微动作，从眼睛、手腕到腰背，随时随地帮助身心解压。
20: 眼睛盯屏幕久了，可以试试这个动作，双手搓热，轻轻弯成碗状扣在眼睛上，让眼前一片漆黑，做3次深呼吸。高强度用脑的人群特别需要这种短暂的感官隔离，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从持续的战斗状态中抽离出来，回到休息模式。
3: 除了眼睛容易疲劳，长时间敲键盘点鼠标也让手腕承受着不小压力，酸痛僵硬几乎是家常便饭。一节手腕放松操，通过一拉一握，让大脑重新学会识别和释放紧张。
20: 手腕酸痛的话，左臂向前伸直，手掌立起，用右手轻轻握住左手4根手指，往身体方向拉，保持15秒。换手可以同样能操作，然后双手用力张开，再用力握拳，重复10次，让大脑清晰地感受到紧张和放松的对比，可以帮助我们主动地识别和释放肌肉的紧张。
3: 久坐不动带来的腰背僵硬同样不能忽视，上个闹钟，定时从工位上站起来，给腰背和下肢松松绑，一套转体拍打加高抬腿击掌，能有效切断焦虑和疲劳信号，让身心快速回归良好状态。
20: 向左转体，右手拍左背，左手拍右腰，向右转体，一左一右做10次。转体拍打能够活动脊柱，拍打放松背部肌肉，一举两得。然后做高抬腿的击掌，抬左腿，双手在腿下击掌，抬右腿，左右各8次。这个动作啊，需要手脚配合，能够打断久坐的僵坐状态，快速提升心率，让大脑从信息过载中抽离出来。
3: 4个简单的活动既可以缓解疲劳，也能适当释放压力，不仅适用于程序员们，同样也适用于久坐的办公室职员。在忙碌的工作中抽一小会儿间隙，给身心来个课间10分钟吧。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2: 为规范我省长期互利保险经办工作，提高经办管理服务效能，保障参保人合法权益，省医保局日前印发《长期互利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经办规程明确了长护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同步参保、同步缴费。长护险护理服务类型包括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定点评估机构和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实行定点管理，明确准入条件，确定准入流程等内容。为完成信创环境迁移升级，山西省公共就业服务相关平台将开展停机维护、数据迁移及系统部署工作。系统将于8月14号正式停机，停机期间平台所有相关业务暂停办理。8月14号至8月16号开展数据迁移和应用部署工作，8月17号完成全量数据核验确认，8月18号起始系统恢复正常业务办理。近日，以国家级非遗挠羊赛为题材的励志院线电影《交响魂》在忻州原品开机。作为一部扎根忻州的现实题材影片，《交响魂》立足忻州中国交响文化底色，以挠羊赛百年传承为叙事主线，讲述两名摔跤少年的成长历程，生动诠释坚守拼搏传承的精神。 影片取材于真人真事，拍摄全程由非遗传承人深度参与创作，进一步擦亮忻州本土文化名片。
3: 时下五台山草木葱茏，百花竞放，在海拔较高的山地草甸和陵园地带，一簇簇金黄色花朵迎风绽放，点缀在青山绿草之间，宛如散落山间的金色帘盏。
2: 这种被誉为五台山之花的植物便是金莲花。金莲花属毛茛类多年生草本植物，因花色金黄，花形似莲而得名。每年六月至八月，五台山就会进入金莲花盛花期。五台山素有清凉山之称，独特的高海拔环境、凉爽湿润的气候以及良好的生态条件，为金莲花等高山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空间。耐寒喜凉的金莲花在山峰与云雾中扎根生长，也成为五台山生物多样性的生动体现。除了独特的观赏价值，金莲花还具有一定药用价值。作为传统中药材，金莲花性寒味苦，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有较长的应用历史。随着对这一特色植物资源认识的不断深入，五台山景区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基础上，也在不断探索金莲花资源的合理利用，让生长于高山之间的小花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资源。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

0: 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4: 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5: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

0: 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完了？那他们以后有没有来往？没听说过。吴谦啊，挺怕和道上人打交道的，他有事儿，宁愿找我们这样的人。
1: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别管怎么样，
0: 反正有家有业，不至于去杀人吧？
1: 那可不一定。 说完了，
0: 全交代了。
1: 说说你和吴天前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0: 哎呀呀，是，我真忘了，我真忘了，
1: 说。

过了有一个月，我想开一个汽修店，就看中了现在的这个地方，手里边差2万块钱，我想我给吴天摆平了他和刘华强之间的事儿，给他省了13万，给他借2万块钱花花，不过分吧？我就给吴天打了个电话。

0: 扶裙儿。
1: 哎呦！吴天啊，又在这儿花天酒地的吧？哼！
2: 过不了多久啊，这个酒店就我了。
3: 你先回去。
2: 行，先走吧。
4: 你说什么？这酒店是你的了？没骗我吧？
3: 我骗你干嘛呀？如果以后周哥要是想吃点荤的，我可以给你提供方便。
4: 那是。
5: 先生，请用水。
4: 哎，三可有？
5: 不客气。
3: 周哥，这是你要的2万块钱。
4: 哎呦，谢谢兄弟。
3: 哎，等一下，您是不是落了一字据？
6: 俗话说得好，说话为空，落毛为宗。您不给我立一字据，我怎么找您要啊？
3: 不好意思啊，周哥，这是我们生意场上的规矩，
6: 借钱就得写欠条。
4: 吴天儿，我还真把你当成及时雨宋江了。
3: 周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事儿过了一个月，你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3: 什么事儿啊？
4: 要不是我周国权出面，刘华强，你得多给他13万块钱，我向你要2万块钱花花，不多吧？
3: 周哥，我吴天儿不是印钞票的，更不是开银行的。你说上次那事儿早就已经翻了篇了，你又提起来干嘛呀？再说了，这年月不是谁都愿意把钱往外借的。您要是不愿意啊，对不起，我还正缺钱。

0: 吴天儿，我还真高看了你了。
1: 你把人情看得太低了。
0: 胡大海说你说的一点儿都对。
1: 他说我什么呀？
0: 他说你是钱养的狗崽子。
1: 那他说我说的太好，我真希望钱是我妈。
0: 我周国权借钱向来不打借条，不过今天我要钱是要定了。
1: 呦呦呦，这可是法治社会，你不会乱来吧？
0: 你大爷！

0: 周哥，
1: 嗯，
0: 我们先进几张钱
1: 啊，马上。

转头，转头，是谁呀？

0: 哥们，咱都当上跑的车，合着行李船，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你自己坐的事儿，你还来问我？啊，
0: 哥们，你给吴天说，就说我周国全长记性了。
1: 我操！你以为我是吴天的人？
0: 谁跟你说我是吴天的人呢？哥们，不管你是吴天的人不是吴天的人，请你放我一把，行吗？
1: 那就放了，长点记性，否则的话，下次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0: 你们报案了吗？报了。是你们报的案，还是洗浴中心报的案？
1: 是我们报的案。我们报的110。

0: 我跟姚玲说呀，肯定是吴天找的人，后来是桥北分局接的案，调查了好一阵子，好像还传讯了吴天，但没过几天就放出来了，也没抓那几个人，后来这案子就不了了之了。你别看吴天那小子平时像个人，他心狠手辣，又有钱。
1: 你心里巴不得吴天死，他死的活该，是吗？但是吴天绝对不是我杀的，我绝对没杀吴天。周国权，4月28号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我睡觉了。
1: 谁能证明？
0: 说，我嫖娼了，在哪儿和谁？我也不认识。我跟……我问你在什么地方？我绝对没杀吴天，我真的没杀吴天，我没有杀他，吴天绝对不是我杀的。

0: 屈局。
1: 继续审，但凶手不是他。
2: 对周国权的审讯暂时告一段落后，各调查组都没有新的线索出现，428枪案陷入僵局。

雷子，我有个请求，你必须答应我。这一次，你无论如何给你姐走。

0: 道，只是暂时的。我答应你，把事儿办完了，我一定去找你。
1: 我不相信，我绝不离开你。

去报车上等我一会儿。

0: 有什么事说吧。
1: 咱们做个交易，我代理没走，到我那儿住几天，等你事情办完了，我再把他送回来。
0: 李丽，你我都是聪明人，你心里想的什么，我比你还清楚。你代理没走，我同意。但是你要敢跟我转什么花花肠子，你可得琢磨清楚了。
1: 你不就是怕我代理没走了以后去报案吗？你也不想想，我出卖了你，他能饶了我吗？
0: 知道就好。有什么高见说吧。
1: 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李丽，你也是社会上混的，说这些话你不觉得可笑吗？有什么话直说，别绕弯子。
1: 出去待了2年，脾气一点都没改。我想问你，你还打算在衡州住几天？
0: 住到我该离开的时候。
1: 那我说算了。我想告诉你一句废话，徐国庆不是好逗的。
0: 生死的事儿我早就不考虑了。
1: 那别人的呢？
0: 你是说他们吗？是不是他们？我告诉你，每个人手里都有命案，离开我不出3月准抓起来。跟着我好吃好喝，家里事儿我都给安排好了，每多活一天都是赚头。
1: 李梅呢？你考虑过他吗？
0: 今天我能来跟你见面，就是这个原因。我刚才劝了他半天，让他跟你走，他不干。
1: 他知道你的事儿吗？
0: 你觉得我会跟他说吗？我跟他说了，他不也成了同案犯了吗？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啊？
1: 够意思，你说吧，我要带他走，你要什么条件？
0: 什么条件都不要。
1: 一言为定。

0: 妹子，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 有什么可说的？
0: 我以前是对不住你。
1: 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0: 妹子，别这么不懂事儿。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任性？
1: 什么时候啊？下午吧。
0: 妹子，你知道刘华强是什么人吗？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他对我好就行。
0: 你怎么这么傻呀，梅子？你这么做会害了他，你知道吗？难道你就想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毁掉吗？我害过你一次，我绝不会再害你第二次，绝不会。听我一句话，如果你们想活命，赶快跟他离开杭州。
1: 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
0: 别问我为什么。你想想，没这么严重，我至于吗？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
0: 我不告诉你是为你好，就算我求你，最后再听我一次。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来分析，除了周国权，另外和吴天有恩怨关系的就是刘华强和封彪。徐国庆始终感觉吴天之死与团伙仇杀有关。

查实吗？我徐国庆，给我查一下一个叫刘华强的。对，给我送过来。老罗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喂，赵局长啊，我是李丽啊。
1: 啊，李总，有什么吩咐？
0: 吩咐不敢。我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们研究的怎么样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嘿呀，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王兰要调到你们局里的事儿啊。
1: 啊，那事儿啊，我这儿没问题，但是得报省里边批。
0: 省里那边我找人，我来想办法。那改天请你吃饭。
1: 吃饭就免了吧，弄点实惠的吧。
0: 我知道，我明白，您放心好了，那就哪天登门拜访。
1: 好的，随时恭候啊。
0: 谢谢啊，赵局长。
1: 再见。
0: 再见。

0: 喂，李姐，哎，你好。
1: 你妹妹工作的事儿说的差不多了，市税务局已经批了，就等省税务局盖章呢。
0: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啊，李姐。
1: 不客气，这样吧，咱们晚上一块吃个饭。
0: 行，晚上我请你。
1: 算了吧，就你那点工资，留着自个儿花吧啊！我请你，晚上7点钟，合成日本料理。
0: 嗯，不行不行，怎么能让你请呢？
1: 那你要不同意，这事儿我可就不给你办了。晚上见啊。
2: 进来。刘华强，你了解吗？
3: 原来桥北的一个混混，出了几件伤害案，也没什么案底。
2: 我看没有这么简单，连周国权都怕他，能是一般混混吗？何况开口就管吴天要20万，一般人有这么大气魄吗？他离开衡州，真是为了一起伤害案吗？
3: 那没错啊。你是不是觉得吴天这案子跟刘华强有关系？
2: 这只是推测，没有任何直接证据。95年，他就跟冯彪有过节。据周国权交代，此事平安解决，但这不排除周国权有夸大自己的作用和他不了解内情的可能。如果此后他们一直在动呢？你也知道，这些人出了事儿，很少通过咱们警方解决。
3: 有这种可能？
2: 再审周国权，重点是刘华强。
3: 好吧。

0: 胡国娟，你觉得谁杀了吴天南？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刘华强啊？刘华强？对，刘华强，有没有可能？
1: 说不好，你是说不好啊？你还是不想说呀？我不是不想说，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哪敢瞎说呀？那28号的晚上，你干什么去了？我不管你说不说实话，28号的晚上，你或许参与了枪杀吴天，或许是干什么别的坏事去了。总之，你向公安机关隐瞒了事实真相。 就已经具有明显的犯罪嫌疑，你自己想清楚吧。

0: 刘华强和风彪他们一直在抢，原因就是因为吴天儿。
1: 徐姐，这个枪案很可能跟刘华强有关系。据周国强交代，刘华强和风彪这几年一直在死掐。
2: 他们俩为什么死掐？
1: 他不知道，他是听别人说的。
2: 听谁说的？
1: 他也说不清楚，他是偶尔听那么一句。
2: 他们为什么不杀风彪，而杀吴天呢？
1: 他是不是找不着风彪啊？
2: 为什么现在才动手？有什么契机？
1: 这个说不好。
2: 老罗，你马上和宝山一起去调查刘华强的情况，让宋杰调查风彪的情况。现在可以顺着吴天和风彪的线索继续往下查，一定要搞清楚他们两个的详细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杀吴天是为了风彪。

0: 么了？
1: 华强，雷子在医院，他想见你。
0: 好吧，你们先回去，我去一趟医院。
2: 好，
0: 停车。

0: 停车！停车！我不放心你。
1: 去看看雷雷，马上就回来，啊。

0: 吧。
1: 在派出所的帮助下，宋杰找到了封彪的住址，他们迅速赶往封彪家。
2: 我估计封彪那小子早就不在那儿住了。
3: 那也许可以找到别的线索。
0: 我们家没这个人。
3: 封彪不是您儿子吗？
0: 他是我爹。
4: 冯叔，您别说气话，我们今天来啊，就是问您冯彪到底去什么地方了。
0: 他死了。
5: 彪子三年前就跟我们断绝关系了。
3: 那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
5: 不知道，他过年都不回来拜个年。
1: 冯彪始终没有下落，根据群众举报，雷丹一组开始查找冯彪的手下张鹏和高二林。

0: 什么？叫什么？
1: 叫
2: 王鹏。
0: 高二林在哪儿？
1: 谁？
0: 高二林。
1: 我不知道。
0: 说。说不说？
3: 北星哥舞厅。
4: 宋局，我们找到高二林了。
5: 在哪儿呢？
4: 在北极星歌厅。
5: 你们先去，我马上就到。
4: 是。

0: 你们干什么？
1: 你干什么呢？
0: 你们干什么？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你呢？
0: 高二林怎么了？
2: 找的就是你。
3: 靠上！
0: 放手！
3: 别动！
0: 别动！
3: 快点！
0: 老实点！
3: 别动！
0: 别动！
4: 打！罗江父母很早以前已经去世了，他的妻子两年前也和他离了婚，他现在跟他弟弟刘华文住在一起，两年前一起故意杀害案在逃，至今下落不明。
0: 刘华文住在什么地方？
4: 我特人带你跟进去吧。
5: 韩宝山在派出。

0: 哎，同志，你们找谁呀？
1: 大爷，这住的人呢？
0: 几个月都没人住了，这是。
1: 您知道去哪儿了吗？
0: 不知道。
1: 谢谢啊。
2: 根据进一步了解，刘华强兄弟确实已经很久不在这里居住了。

0: 还是不想说是不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是不说，单凭这私藏枪支罪就可以判你几年。
1: 枪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你就以为没事了？这枪是疯彪的，但如果这支枪要是犯过案，你最起码就是替罪犯转移凶器。你想清楚了，你还犯有包庇罪，两罪并罚，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3: 我们这是给你个机会，让你主动说出来。要是等我们抓到了疯彪，那时候你再交代，可就是两种性质了。
1: 我们什么事儿都没做，我跟疯彪只是酒肉朋友，我们在一块儿就吃喝玩乐，其他什么都没有。
2: 高二林，你以为我们对你什么都不了解是不是？95年你就因为犯盗窃罪被判了2年，你以为你

0: 警察同志，从那事儿完了以后，我现在是清清白白的，我已经重新做人了，已经。
1: 行，高二林，你真要是有种，你就给我挺着。
2: 顺利的将风彪的手下高二林和张鹏抓获后，宋杰他们又将藏在高二林家的一支锯短了枪托和枪管的五连发猎枪起获，但高二林和张鹏拒不交代他们跟随着风彪的事实。

0: 爸，
1: 爸爸，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2: 爸爸忙啊，等爸爸忙过这一段时间再来看。
3: 蕾蕾，到妈这儿来。
0: 我不。
3: 爸爸要去看叔叔。
0: 我不。
2: 红安怎么样？
3: 现在情况基本都稳定了，可是大夫说还得给他动回手术，这次可能得把他的一个皮给摘掉。来，

0: 哥，少说话，放心养伤。
1: 嗯，
0: 哥会为你摆平一切，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0: 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

0: 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0: 真的，是真的。智能双板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板，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板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板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

0: 好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0: 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

0: 好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
5: 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对不起啊，丽姐，我最近特别忙，也没来得及跟你联系。我还以为我妹妹那事儿没戏了呢。
1: 怎么会呢？我一直惦记着呢。忙什么呢？
0: 哦，出了个枪案，我们正查着呢。
1: 吴天那案子吧？
0: 是啊，你怎么知道啊？
1: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0: 我都忘了，丽姐原来是桥北分局的。
1: 案子怎么样了？
0: 目标基本上确定了。就剩证据了，估计很快就能结案了。哎，李姐，真得谢谢您，难得您还一直惦记着我妹妹的事儿呢。
1: 客气什么呀，咱们是那么好的朋友，能帮的我一定会尽力帮忙。
0: 哎呦，真对不起李姐，我得赶紧走，只请了30分钟假。
1: 你怎么这么匆匆忙忙的，连顿饭都吃不好？
0: 今晚有行动。
1: 好吧，那我就不留你了，工作第一。
0: 那我走了，李姐。

0: 什么？
1: 我是汤主，在楼下，有人要见你。
2: 别接近他，他像个神经病。

0: 喂，
1: 梅子，
0: 姐，
1: 梅子，刘华强不在是吗？
0: 是。
1: 那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呢？我多担心你啊！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0: 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这是什么地方，
1: 梅子。

0: 你可别骗我啊！
1: 姐，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0: 这样，你能出来一趟吗？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1: 姐，我害怕，我害怕强子。
0: 没关系的，梅子，他喜欢你，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我要跟你说的事儿，关系到你们两个人的生死。
2: 真的？
1: 好吧。
0: 好，那我在大方广茶楼等你，啊。
1: 嗯。

0: 你出去啊？
1: 嗯。
2: 我们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
3: 怎么办？告诉强哥吗？
0: 等等再说吧。
3: 强哥到底干嘛去了？会不会东西咱们不管了？
4: 你净他妈瞎说！

0: 他真的杀了人。
1: 梅子，现在全公安局都已经行动了，很快就会把目标锁定他。你让他必须尽快离开恒州。
0: 他不会盯我的。
1: 我跟你一起想办法，好吗？
0: 姐，你不会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吧？
1: 妹子，不管怎么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我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已经非常非常后悔了，我再也不会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毁掉。
0: 姐，我得回去了，强子回来看不见我，他会生气的。我走了。

0: 说。
1: 徐局，张鹏吐了。
0: 说什么了？
1: 封彪有个靠甲叫李东，住光华小区甲三号楼二单元401室。
0: 好，我马上过去。

0: 你看过了吗？没有。
1: 雷丹和王斌先上去看看，把警工换上。
2: 是。其他人都上车。
3: 快点，动作快！
4: 怎么没防到门了？
3: 早上来的时候还有。

0: 派出所的，查一下户口。
1: 啊，打扰一下，我们是派出所的，要复查一下暂住人口。
2: 哦，那你们进来吧。
1: 好，谢谢。
2: 我的暂住证。
1: 浙江的，
2: 对，我是浙江人，我在这做生意，在服装市场租了个摊位，217号。
1: 这房子是你自己买的？
2: 对，我自己买的。浙江这两年服装生意不大好做了，我是前年来的，对衡州挺习惯的。再说，我也离婚了，这儿房子便宜就买了一套，做生意方便点。
0: 对不起，能用一下洗手间吗？
2: 啊，用吗？那边。
1: 你一个人在这住吗？
2: 是啊。
1: 你丈夫呢？
2: 我离婚了，没丈夫。
1: 对不起。我随便看看，不介意。
2: 嗯，看吧，随便看。

0: 齐军，屋里只有李东一个人。
1: 他有什么异常没有？
0: 王斌在他的卫生间里发现了一些男人用的东西。
1: 派人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
2: 明白。
1: 走。
0: 王斌，我盯前半夜，你回去换辆车，后半夜来换我。

0: 喂，你好，康泰搬家公司吗？
1: 是啊，什么事？
0: 我们想搬家，想请你们公司，请问你们公司地址在什么地方？
1: 安华路54号，现在都几？
0: 安华路54号。
2: 明白。

0: 你好，是小区物业的。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楼下反映你们家厕所好像漏水。
1: 漏水？
0: 啊，我们来检查一下。

0: 我认为，周国权不具备杀人条件的理由有两点：一，周国权在洗浴中心被砍伤后，他要是真想报复的话，就不会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这是他们黑帮报复杀人的特点。二，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周国权的性格是外强中干，他虽然是练武出身。 但在性格上却非常细腻，为人小肚鸡肠，对钱财精打细算。我到他那个修理厂仔细看过，他那家修理厂和附近几家修理厂相比，是经营最仔细，也是最整洁的。依我对他的观察，周国权没有练武人的血性，而吴天也正是看透了他这点，才没把2万块钱给他。这2万块钱对吴天来讲不算什么。
1: 所以我认为，周国权不具备杀吴天的条件，把他放了。哎，啊，是我。什么？我们管辖之内的幸福小区又发生一起枪案。 死一人，伤一人，凶手两人开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牌号不清楚。
2: 2001年5月2日晚上11点35分，永安分局管辖的幸福小区再次发生枪案。

0: 国庆迅速带人赶到发案现场。
1: 现场情况怎么样？
2: 二单元202发生枪案，死亡一人，死者名叫尹明德，45岁，身中两枪，他的妻子也身中一枪，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1: 什么时间发的？
2: 大概11:35左右。我们是11:50接到110报案到达小区的。
1: 老张，
3: 哎，
1: 你在下边做点现场访问。
3: 哎，
1: 咱们上去看看。
2: 好。
4: 细菌。
2: 现场没有破坏。

据邻居们反映，他们是今天刚刚搬到这儿。死了的男主人在这个房间。

0: 徐局，这个子弹和428现场留下的子弹很相似啊。
1: 马上交给省厅鉴定，
2: 是，
1: 看看是不是428枪案那两枪打的。
3: 徐局，据楼下居民反映，凶手是两个人，所反映的体貌特征和428枪案里的两个凶手很相似。另外，罪犯行凶后是乘一辆白色面包车逃走的，具体情况因为天黑没有看清楚。
0: 从死者身上的弹着点看，和吴天身上的弹着点非常相似。
1: 死者家属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王斌在医院盯着呢。
5: 喂，我是王斌，正在抢救，不清楚，情况比较糟吧。
4: 赶快把他们负责人叫过来。
6: 你们这谁负责？
5: 我。
6: 病人快不行了，他有话要说，快点跟我来。
5: 你想说什么？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4: 已经不行了。
7: 怎么样了？
5: 怎么样？喂。
8: 好的好的。
0: 徐局，伤者没有救活。

0: 挺好，你怎么样？这段风声挺紧的，我就没给你打电话。华江，我问你点事儿，那两起枪案是不是你们？
1: 你别问这些，我挺好的。黄文怎么样？
0: 他现在好多了，不过医生说下个星期可能还要动次手术，有一刀好像伤到了脾，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1: 明天我来医院一趟，辛苦了。
0: 华强，算了，我不说了，说了你也不听，你自己多保重吧，就算是为了蕾蕾。
1: 蕾蕾呢？
0: 她已经睡了。
1: 好，先这样啊。

聊的邻居是一对35岁左右的夫妻，他们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刚刚搬的家，所以他们的邻居对他们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5月2号晚上的12:25左右，他们正在看电视。

0: 那个女邻居还说，这尹明德两口子刚刚搬过来，白天那个李素兰还问过他们家装的是什么牌子的防盗门，因为他们也要装一个。
1: 这个小区的保安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2: 哦，这块地皮啊是侯村的，这个开发商呢是原这个侯村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他仗着他父亲这个关系啊，从银行弄了一笔钱，圈了30亩地盖了7座楼。本来他们说呀是有保安的，可是这几个保安呢都是这个原村支部书记的远房亲戚，恰巧那天出事那天晚上呢，他们在6楼的一间房子打麻将。
1: 有没有人看到这辆车的车牌号？
0: 有一个在12院工作的护士向我们反映了车牌号。那个护士说，那个车牌号是 GZ21，后边的他记不清楚了，但是他强调说有一个9字。
1: 马上和车管所联系，问一下，最近有没有人丢失车牌照？老陆，你把省厅的鉴定结果向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从幸福小区3号楼2单元401室提取了4枚制式猎枪弹壳，送到省厅进行鉴定，确认与428枪案现场提取的4枚制式猎枪弹壳完全吻合，就是那2支枪发射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结合省厅刚才送来的鉴定结果和2起枪案的目击证人所见，这2起枪案是相同的2个枪手，年龄和其他体貌特征也都相符，可以肯定这2起枪案是相同的一伙人所为，我认为可以并案侦查。我相信这伙罪犯一定隐藏在室内，下面的工作分2步走：一，继续深查死者的社会背景；2，马上向各派出所通报这辆白色尼桑面包车的特征，一定要在室内把这辆车给我翻出来，要落实到人。如果哪个派出所哪个民警给我放过这辆车，到时候可别怪我徐国庆翻脸不认人。

0: 还没睡着呢。
1: 没睡。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啊。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问你呢。啊？
1: 我姐，我见到我姐了。
0: 什么时候？
1: 晚上。
0: 在哪儿？
1: 大方广茶楼。
0: 她知道咱们在这儿了吗？啊？
1: 我不是有意的，她自己跟来的。
2: 没关系，跟他们。
0: 你们知不知道他出去？

此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

0: 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

0: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

0: 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8: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9: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的，这没关系，跟他们。
1: 你们知不知道他出去？啊！王大鹏，你说。
2: 知道，
1: 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哥，我以为是你打电话找嫂子出去有事。
4: 是我们以为是您打来的电话呢。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以为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

上收拾东西，搬家，把所有烟头清干净。屋里的所有角落，包括卫生间、床，用吸尘器多吸几遍，不能留下一根毫发。一定仔细啊！

0: 我能和你在一起，是我刘华强的运气。
1: 这都是命。
0: 那是我的命。可是我不希望你有这样的命，我也不希望花文有这样的命。82年，花文高考，我结婚。按各种条件，我都应该有一套房子。可是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卡着我不分给我，分给他的司机了。花文听说这事儿呢，就急了，拿着刀到办公室找这个办公室主任。结果这个办公室主任报警了，把花文抓了，判了3年，没少遭罪。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谁要是让花文再受半点委屈，我让他拿命来换。
1: 强子，别说这些了。
0: 妹子，我一定把你和花文带走，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2: 强哥，都收拾好了。
0: 收拾仔细一点，一点痕迹都不能留。
2: 放心吧，强哥，都收拾干净了，该擦的地方都擦到了。

全哥，都办好了。明白了，全哥。全哥，让我们先过去。

0: 5月3日上午8点，专案组再次对“五二”枪案最新的调查情况进行分析。夜里被盗，
1: 他被盗的车牌号是 GZ2190，这个号基本上符合那个护士向我们提供。

0: 用的那辆白色面包车的车牌号，所以我们分析，这个白洁平丢失的车牌子很有可能就是凶犯所套。
1: 我们对死者尹明德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尹明德，汉族，今年42岁，原来是咱们市棉纺厂的一名电工，97年上半年下岗。妻子李素兰是咱们市公交公司的一名售票员，他们有一个儿子，今年18岁，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后来还是他儿子给他指出了一条生财之路，就是现在干的卖光盘。尹明德也曾被打击过几次，但是他很狡猾，他在郊区有几个点存放着这些光盘，派出所和工商部门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每次扫黄打非，他只是被罚了一点钱而了事。光华小区的这套房子是尹明德今年1月份租的。另外，据我们的调查，尹明德的社会交往面非常复杂，主要的交往对象还是那些来自各地的光盘贩子。尹明德在最近这几年的生意中并没有得罪什么人，在太和音像城的口碑也不错。
2: 这就是我们感到费解的地方。尹明德靠卖光盘发了财，但是凶手并不是奔他的钱财去的。凭邻居们的反应和我们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罪犯在现场待了几分钟，现场也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另外，死者卧室的抽屉里有16000块钱现金，没上锁，也没丢。
0: 从这点上来看，这两个案子完全可以并案。但是从死者身份和社会关系上来考虑，这两个案子又根本搁不到一块儿去。
1: 这的确是让人费解。
3: 5月3日下午1点，接到市委市政府的通知，徐国庆和局长李思安赶到市政府汇报牵案情况。
4: 今天一上班，省委的郝副书记就来电话了，政法委的李书记也来了电话。省人大、政协那反应很强烈。咱们衡州这些年呢，这个社会治安状态一直很好，没发生过什么大案，可一发就是枪案，在很短的时间里又连发2起，这个严重性啊，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找你们来开这个会，就是要公安局表个态，什么时间能够破案。
5: 还是七一之前破不了案，我就地辞职。
6: 哎，赵主任。
7: 哎，小云，有些日子不见了，忙什么了？
6: 哎，不是瞎忙吗？无时不登三宝殿呢。
7: 我一个老朋友从杭州给我捎来了正宗的龙井茶，来喝点。
6: 那可是好茶，不过今天没时间喝了。这不，上面啊派来任务，要我们查一下你们这片有没有一辆这个白色的泥塑面包车。你看是这样的，
7: 看看。哎，好像我们院儿有这么一辆车。
6: 是吗？
7: 嗯。
6: 在哪儿呢？
7: 在那边。
6: 那带我去看看。
7: 看了吗？就在这个院儿。
6: 哦。
7: 十几天了就没人动过。
6: 衡水的牌照吗？
7: 不知道，反正这车始终就没人动过。
6: 这车这几天一直没人动过吗？
7: 没人动过。
6: 像这样的车你们院就只有这一辆吗？
7: 像这样的车我们院就停了这么一辆。
6: 看来这车不是我们要找那辆。
7: 嗯，
6: 我们要找的是挂衡州牌照的。
7: 哦，
6: 行了，以后啊要看到有这样的车马上通知我。
7: 哎，你小姨子分配的事儿什么时候我得积极的干呢？
6: 那是这两天呢我女朋友搬家，这不又找我了。
7: 哦，老丈人事了，那赶紧走。
6: 行，那我先
7: 走了。快去。好，慢走啊。
6: 哎，回去。好，回去。
3: 由于高村派出所民警于鹏飞的严重失职，使得这辆被犯罪分子作案时使用的尼桑面包车整整晚了近半个多月才被警方发现。

0: 局局，我们找到了，尹明德是从光华小区搬家走的。什么地方？
1: 光华小区。
0: 几号楼啊？
1: 3号楼。
0: 那个李东柱几号楼啊？
1: 甲3号楼。
0: 李东呢？
1: 我们派人盯着呢。
0: 好，我马上过去。

0: 这儿呢。喂，喂，宋局吗？宋局，怎么这时候没电了？你电话呢？
1: 没电。

0: 呢？
1: 啊，是啊。
0: 去哪儿呢？

0: 我们到搬家公司查过，一鸣德是从三号楼四零幺搬走的。
1: 这两个楼是怎么回事？
2: 这假三号呢，实际上就是四号楼。这两年做生意的人多了，先四不吉利，不好卖，就把这四号楼改成假三号。
1: 凶手杀错了，他们的目标是疯彪。
3: 李东现在在哪儿？
4: 我跟王斌联系不上，他手机关机了。你们怎么搞的？
1: 哎，你去哪儿了？为什么关机啊？
3: 我手机没电了，刚才看李东出去，我就跟出去了。
1: 李东在哪儿呢？
3: 在服装市场。
1: 人呢？
3: 市场上人太多，我没看住。
1: 赶快抓李东！

与此同时，刘华强已经带着金宝、王大鹏和情妇李梅转移到了衡州南郊的一片居民区里潜伏下来。

0: 喂，
1: 强哥，是我，出事了。我上次给你冯彪家的地址是错的，他住在光华小区甲三号楼，不是三号楼。我爹人死的第二天，冯彪就跑了。就现在下楼五米。

0: 梅，
1: 是你？你让梅子听电话。
0: 你等一下。

0: 大姐，这隔壁的李东呢？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两个小时以前，他匆匆忙忙把门就关了。听说是老家出了点事儿。
0: 就他一个人吗？
1: 就他一个人。
2: 半个小时以后，有一列开往杭州的列车，我们已经通知车站派出所了，咱们的人已经正赶往火车站。
3: 我马上过来，马上赶到火车站。

0: 过来，
1: 动作快一点，来。把照片都给他们。坐看中七次列车，进三站台八号。记住了啊，每个人把照片都拿好，都把人给我认准了啊，明白了吗？
2: 明白
1: 了。行动。

0: 林东啊，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我希望你能够如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你告诉我，冯彪是什么时候走的？
1: 29号早上吧，好像是7:30左右吧。有人给冯彪打了个电话，

0: 喂，
1: 出事了。
0: 什么事儿？
1: 吴天昨天晚上被人揍了。
2: 肯定。
1: 我亲眼看见的，很惨。
0: 我知道。
3: 怎么了？
0: 哦，没事，你睡吧。

0: 把东西给我扔了，别跟别人说跟我住在一起，记住了，别跟别人提我的名字。
1: 你去哪儿？
0: 闭嘴，不该你问事你少问。我得离开杭州一段时间，记住了，别给我打电话。有事我跟你联系。
2: 继续说。
1: 后来过了20分钟左右吧。

0: 拿个袋子。再拿点衣服来。
1: 你倒是快点，
0: 快点！再去拿点。

0: 是谁呀？是我，小林子。别说，我有一包，你替我拿走，里面有一把枪，你不能给我弄丢了。不要出事儿，出了事儿，我拿你是本。 你最近先不要跟我联系，有事儿我打个电话给你。
1: 行，那我先走了，峰哥。

0: 家里还有钱吗？
1: 钱？多少钱？
0: 有多少拿多少。
1: 哦，好好好。家里就剩这些了。

0: 谢。
1: 你还认识风彪别的朋友吗？
0: 我都不认识，来都不认识他那些朋友，带到家里来，
1: 现在形势越来越明朗了，风彪为什么听到吴天的死讯，马上就跑了？这说明凶手肯定是吴天和风彪的共同敌人。目前符合这一特征的，刘华强有可能，但是我们缺少证据，主要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他们的详细情报，还不清楚他们结仇的原因和来龙去脉。428枪案以后，老卢、宝山他们把95年以来我市发生的几起涉枪案件都做了情况汇总。老卢，你把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2: 你看，这是历年来枪杆的主要材料。
1: 马上复印，发给各小组负责人。
2: 从这个90年到95年期间，我市没有发生过一起恶性枪案。从95年至今，我不算这个428枪案、52枪案，我市一共发生了4起枪案，其中3起枪案已经破获，涉案的枪支已经全部被缴获。现在只有828风彪被枪击一案至今没破。
3: 95年8月28日，桥北分局接到报案，在凌晨1点左右，辖区发生一起涉枪案件，受害人是风彪。据目击者反映，当时是风彪乘坐的出租车和一辆红色达契亚相撞后，风彪正在和达契亚司机发生口角时被猎枪击中双腿，但风彪拒绝。

0: 警方的调查。后来这个案子不了了之，该案的作案枪支是猎枪，并且丰彪曾经给吴天的游戏厅看过场子。
1: 丰彪的社会关系很复杂，95年以来，丰彪和刘华强一直在较着劲儿，这些情况还需要我们继续深查。总之，这次发生的两起枪案肯定和他有关系。宝山，你负责枪击案的调查。
2: 好。
1: 宋杰、雷丹，你们负责调查刘华强、丰彪的关系人，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摸清楚丰彪、刘华强两个团伙的组织情况，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刘华强。
3: 喂，哪位？
4: 我叫李丽。
3: 李丽？我不认识你啊。
4: 你是不认识我，但是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和你说。
3: 我都说不认识你了，还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
4: 可我们都认识刘华强，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我要说的事儿也是和他有关的。
3: 你是谁？
4: 见了面你自然会知道。你不会是害怕什么吧？
3: 害怕？老子从来没怕过什么。
4: 那好，一个小时以后在大方广茶楼我们见个面。你放心，我不是警察。
3: 你是警察又怎么样呢？你也不能平白无故的抓人吧。
4: 听着，我希望你不要报警，也不要告诉刘华强，那样会害了他。我警告你，我知道吴天是刘华强杀的。
5: 说这女的从他妈哪蹦出来的？吕丽，从来没听说过。哎，这事你跟强哥说了吗？
3: 我跟你讲，这女的来路不正，咱得好好的弄弄这个，别到时候真毁了强哥。好像她特别了解他。
5: 她该不会是个条子吧？
3: 我想不会，条子没这么办。
5: 哎，你说今儿咱们跟他见面这事儿，会不会？是的吗？

0: 李小姐，韩先生来了。
1: 请坐。
2: 我兄弟胡大海。说吧，今天你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儿？
1: 你们的大名我早听说过，都曾经是刘华强的得力助手。那他最近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呢？
2: 强哥去广州了，好久没有给我们打电话。
1: 不用瞒我，我昨天还跟他通过电话，他人就在衡州。我看大家都是明白人，说话就不用拐弯抹角的了。吴天的事是他干的，你们也都帮了忙，对吧？
3: 哎，你什么意思啊？
2: 李小姐，今天你约我们出来，不会就是为了打听这个事儿吧？
1: 当然不是，我对这个没兴趣。我今天来是想让你们想办法阻止刘华强。像吴天这样的事情今后不能再发生了。不管你们有没有参与过吴天的事儿，如果今后再有刘华强的仇人被杀，就凭你们俩跟刘华强的关系，警察是一定会找着你们的。我知道你们俩最近混得都不错，不会想再因为这样的事儿被抓吧？我相信你们能找到刘华强，也能够阻止他继续进行这样的报复。真的不能再死人了。
2: 李小姐，你为什么要阻止这件事情？难道你怕什么？
1: 我这么做有我的道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我今天来真的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俩好好掂量掂量。那我先走了，二位好自为之。现在全城的警察都已经出动了，就是为了抓住刘华强。

0: 不管他是谁，这次一定要把他做了。他知道的事太多了，留着他是个祸害。咱们跟个强哥一场，强哥对咱们不错，这次的事儿没让咱们掺和，也都是为了咱俩好，怕连累咱俩。这次把他做了，也是不给强哥留麻烦。
1: 你说吧，怎么办？

0: 李小姐吗？啊，你好，我韩月平。我们想好了，您说的有道理，这种事情真的不能再发生了。不过怎么劝他，你还得帮帮我忙啊。
1: 你们跟了他这么久，该怎么做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0: 我们俩听他的听惯了，不知道怎么劝他，还是希望您帮我出出主意吧。
1: 那好吧，我们见面再谈吧。
0: 好，这样，您现在到立交桥底下等我们，我们马上过去。
1: 好，我这就去。
0: 好，就这样。
2: 用什么家伙？
0: 你不是带着吗？这样，咱们到立交桥以后，然后上他的车，你坐前面，我坐他后面，引他到一个僻静地方，找时机，然后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0: 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 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
3: 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0: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 摆在我们面前的

0: 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

0: 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王姨，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姨，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还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在乔北分局的配合下，韩宝山带人找到了95年8月28日枪击风标时在场的红色达西亚司机白小超。宋杰带人到刘华强前妻汪素娟家里进行搜查，但仍没有找到刘华强的任何踪迹。 汪素娟一口咬定，早已和刘华强断绝了一切联系。

0: 王莎，你跟王明，你俩上前面那个地方拍到的车啊。好，盯住了，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联系啊。明白，
1: 放心吧。

0: 哎，
1: 瓶子，白小超被警察带走了，你得赶快找人把他弄出来啊！
0: 啊，姨父，您别着急，我马上想办法。对，别着急啊。
2: 怎么了？

0: 谁打电话？
1: 小超被抓了。
0: 那我们怎么办？哈娜。

0: 走了，志同，怎么办了吗？95年8月，你做什么工作？95年，我在万景煤矿开车。96年的8月28号的晚上，出档子事儿，你还记得吗？
1: 8月28号，我不记得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记得了，啊？你少跟我们装蒜，这事儿要搁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让我再想想，我真的想不起来了。那我帮你想想。
0: 那天晚上，因为你的车与一辆出租车追尾，导致发生了一起枪案。你想起来了吗？
1: 哦，我想起来了。那天是我的车追尾了前面一辆出租车。把经过从头到尾说一遍。那天晚上我回市里办点事，是7点多。 到的杭州，然后我到我姐夫家坐了会儿，待到11:40左右吧，我多喝了点酒，开车回家了。
2: 瞎眼了你！你会开车吧？
3: 我不会开车，你怎么开的？开的跟蜗牛一样。
2: 你开那么快，你看给我撞成什么样子了都！
3: 我开快，你开那么慢干嘛？车是不是拉小姐了？
2: 你才拉的小姐了，
3: 没拉小姐，你开这么慢啊？
2: 操，下来个秃头，不是小姐。
4: 你是大人不是人话吗？我他妈他妈人多死了！峰哥，峰哥，峰哥，峰哥，峰哥，峰哥，啊！哎呦，峰哥，哎呦，峰哥，峰哥，峰哥，峰哥，啊！你给我站住！你他妈别跑！出大个声音！
5: 我操你大爷！别跑！
4: 峰哥，峰哥，哎呦，峰哥，
5: 操你大爷！
1: 我站住！峰哥，峰哥，孙子回来，看见谁了吗？哎呦，看见谁了吗？哎，他妈别走！你他妈别跑！峰哥，哎呦，你他妈别跑！走，大哥！峰哥，峰哥，峰哥，峰哥！当时枪案发生太突然了，我们都吓傻了。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我不认识他们双方，我那天只是多喝了一点酒。
0: 交警后来也是以酒后驾驶罚我的。哼，可是风彪说认识你，
6: 不可能，他都不可能认识我，他是个疯子，人们都管他叫疯子，所以他才被打。
0: 你怎么知道风彪是被打的人？你又怎么知道风彪的外号叫疯子？快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1: 我是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时间过了这么久，我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认识他。你以为时间过得这么久了，这件事情没有人再追究了，是不是？
0: 你说，你们怎么认识的？那个杀手是谁？
1: 我真的不认识他，我是无辜的。
0: 你是无辜的。

0: 你他妈出去笑去。
1: 哎，就这点爱好，让他乐乐吧，
2: 演过敏吧。

0: 哎，
1: 强哥，白小双被抓了。
0: 啊？为什么呀？
1: 我也觉得奇怪。
0: 你等一下啊。谁告诉你的？
2: 他爸。
0: 白小超最近犯什么事儿了？
2: 没有啊，我仔细问过了。
0: 月平啊，赶紧通知大海，我估计你们肯定是暴露了，是1995年8月28号枪击风标的事儿。
2: 不会吧，都那么长时间了。
0: 你就别管多长时间了，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这一段时间就不要跟我联系。
2: 好好好吧。

0: 华强，是我。
1: 上午公安局的来家里了。
2: 知道了。
1: 华强，我担心你啊。
2: 没关系。你记住了，从现在起，你不能再去医院了。
0: 那华文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另外，这个号码你不能再打了。
0: 那以后我怎么找你？
2: 你记另外一个电话。
0: 等一下，我找一支笔好吗？
2: 不要，写下来，记在心里。

0: 哎，我问你，抄了几年粉了？还挺能耐是吧？那你就挺着吧。
1: 我说，我全说，你们给我点粉，我全说。
2: 那你说，那凶手是谁？
1: 是韩月平，还有个叫胡大海。
2: 他是干什么的？
1: 听说韩月平现在在北站开了个托运站。
2: 什么托运站？
1: 我不清楚。胡大海现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他们当时干什么？
1: 我不清楚。我只认识韩月平，他是我一个远房表亲，就是他让我参与那件事的，别的我真的不知道。我求求你们了，给我点粉吧！求求你们了，给我点粉吧！给我点粉吧！
3: 根据白小超的交代和站前分局的调查，专案组查出了韩月平开的托运站叫快计达托运站，并查出了韩月平的住处。专案组立即决定抓捕韩月平。滕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在韩宝山的带领下赶往韩月平家，对韩月平实施抓捕。

0: 把人带进来。进来。
1: 韩小婷呢？
2: 不在。
3: 哪儿去了？
2: 去做生意了，前几天就走了。

0: 你还嘴硬啊？那烟头还软着呢。说，去哪儿了？是做生意去了。
1: 把孙华令给他看一下。
2: 是，
1: 然后带回局里去。
3: 在韩月平家扑空后，韩宝山迅速带人赶往韩月平的托运站，查找韩月平的关系人。
0: 站起来！哎，韩月平呢？我问你话，韩月平去哪儿了？都不说是吧？把所有人带回分局，一个一个的问。走。

0: 韩月平媳妇交代，他是接到白小超家里电话后逃走的。白小超那边情况怎么样？根据白小超交代啊，这韩月平是他一个远门表亲。1995年的8月21日，他给白小超打个电话，说想借他这红色的达契亚车用一下，并且还把伏击冯彪的方案告诉白小超了。韩月平说呢？ 这冯彪该对他一大笔钱不还，想给他这颜色看看。刚开始呢，白小超并不想去，可是韩月平在电话里答应，实诚以后给他10000块钱，这白小超是在同意干的。从各方面情况来分析啊，这白小超交代的基本是事实。
1: 嗯，我们从这个高二林家收出的这把冯彪的猎枪啊，经过省厅鉴定。 并不是428枪案和528枪案的杀人用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这次遇到的对手不仅穷凶极恶，而且老奸巨猾。从这照片上来看，韩月平和胡大海与428枪案、52枪案那两个枪手的体貌特征并不相符。
2: 看来枪手另有其人，我们现在要紧紧抓住韩月平、胡大海和封彪仇杀这条线索，一定要查进去、查深，把他们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策划这样一个精密的报复计划的原因查清楚。你们这次抓捕白小超的行动不够隐蔽，现在我宣布，以后专案组的一切行动对外都要保密，严格控制在专案组成员内部。
3: 高二林，你口口声声说你和冯彪是酒肉朋友，那我问你，95年8月28号，冯彪遭枪击的时候，你当时在不在现场？
4: 我不在。
3: 什么？
4: 我不在。
3: 不在。

0: 二年，我们道理也给你讲了一大堆了，是吧？政策也给你讲了，你还是不说，耍死狗。
1: 多少年？
0: 我告诉你，横人我见得多了，你说不说？你到时候想说，我都不给你说话的地方。你到了这儿，这儿就是熟牛皮的缸，拴老虎的庄，你知道吗？你回头看看这是谁。
2: 对，就是他，就是他那天晚上拿刀子想要杀我，他和那个张鹏和方彪在一辆出租车上。
3: 你大爷，别慌，
4: 鹏哥，
3: 哎呦，
4: 鹏哥，
3: 你大爷，给我站住！

那就不用他说了，把带进去。

0: 先从95年8月28号，枪击冯彪说起。我真不知道是谁要杀冯彪的。我和张鹏只是冯彪的小弟，我们就在那天晚上认识冯彪的。是一个季军的人介绍我们认识的。
1: 谁是季军？94年，
0: 我因为打架，强劳了一年，季军是我在里边认识的一个战友，啊不，一个狱友。 他34岁，河南蓟县人。95年5月份，我放出来以后，在家待着一直没事干。一天，季军打电话给我，说介绍我认识一个人，而且让我以后跟着他干。后来，那天晚上我们见着冯彪了就。
2: 二林，今天咱们可是喜庆的日子，今天峰哥带你们出去玩玩，咱们去大富豪。
3: 顺便给你们找几个小的，峰哥，
2: 峰哥，我就不能去了。
3: 怎么了？我们一家子从河南过来了。哎呦，我怎么着也得回去照应照应。这钱，
2: 哎，峰哥，拿着。有什么事就跟峰哥说啊！
3: 别客气，
2: 好，峰哥太客气了，拿我当外人了。说什么呢？你跟峰哥是朋友，又帮峰哥摆平这么多事儿。 峰哥不能这么不讲仁义，对吗？走，二林，张鹏，你们都听见了，好好的跟着彪哥，没有亏吃。走，
3: 大哥，
2: 来，回去好好照顾你妹妹。
3: 好嘞。
4: 啊，几哥，我们先走了，改天找你喝酒啊。
3: 好嘞，
2: 大哥。
0: 之后就发生了冯彪被枪击的事。后来我们问峰哥这是谁做的，他没告诉我们，他只说这近公安查的比较紧，怕我们生事儿。他还说这仇早晚得报。96年6月份，6月底一天，那个峰哥打电话给我。
5: 让我叫上张鹏，到天海宾馆门口等他。这大哥，别老动了，别老动我干嘛呢？
6: 哥，我那天你食堂在给人家房。
5: 我看你旁边有峰哥的人了，
6: 哪儿了？
3: 干嘛？哎，峰哥，刚才我看见开枪打你的人了。哎，开枪打你的人哪儿了？那儿，打车刚走。走走走走走。哥，开快点！你他妈看准车号了吗？你有点印象。您别着急，我再看看。峰哥，还是前面那个红的，是吗？看见没有？
7: 看准了吗？是那车吗？
3: 丢了！快！快点！快点！再快点！再快点！肯定是这车吗？
7: 他右转了。

0: 车号，干嘛看什么看？
1: 我告诉你，你要把这事今天胆敢报警，我可记住你车号，
0: 小心你全家。
2: 那次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开枪打冯彪的是韩月平，另外一个叫胡大海，他们都是刘华强的手下。对了，还有一个叫刘华文的，是刘华强的弟弟。
3: 这是冯彪说的。
2: 冯哥啊，不，冯彪还说了，韩月平和胡大海是刘华强的狗腿子，这事儿一定是刘华强指使的。
3: 刘华强为什么要杀他？
2: 冯彪没说。
3: 继续往下说。
2: 那次我们追刘华强半个月以后吧，一天我冯彪我们在富源大酒店吃饭。
4: 老弟，
5: 认不认识我？啊？认识我，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啊！
4: 疯子，有他吗？
6: 有。
4: 都在吧？听说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没完了啊？看来你是真想跟我拼一下，跟我刘华强拼，你有这个实力吗？那把破枪没带吧？

0: 不是没带枪吗？我给你一把，来。
1: 拿着。
0: 不敢打了。
1: 不牛逼了。啊？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可以了吗？一般枪击。我是小明，你呢？疯子，我就数三下啊，就三下。一、二、三。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啊，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证人啊，我今天给你机会了，你没把握住，这不怨我。现在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给我跪下，叫一声爷，我就放过你，放过你这几个弟兄。怎么样，公平吧？怎么着呀，疯了？不给华强这个面子，是不是？疯子，我再数三下，你要还不跪，我一枪打死你！一。

0: 爷，爷，
1: 哎，
0: 我认输了，你放过我们弟兄。

0: 今天我也算跟疯子干一杯了，啊！我跟你明说，从今往后，只要在公共场所见着我和我的兄弟，必须叫一声爷，否则我这次打你一次。啊！我这人就是乡民后不争。疯子，
1: 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告诉我一声。
2: 啊，听明白。
1: 爷，
2: 爷，
0: 你也算是识抬举的人了。走了，走了。

0: 自那以后，刘华强带人来找过几次风标，而且每次都灭风标的威风，一直到96年年底，实力取缔了所有的游戏厅，吴天的游戏厅也关门了，风标和吴天基本上就断了联系，我们也不再给吴天干事了。我们家风标没什么事了，也就离开他了，就这些。
1: 完了，
0: 完了，就这些。
1: 97年的5月1日，你干什么去了？
0: 97年5月1号，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1: 难道要我告诉你吗？
0: 不，我想想，我想想。啊，那天晚上，风飘让我们到德堡洗浴中心找周国权算账去了。5月1号那天晚上，我们得知周国权要到德堡洗浴中心洗澡，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带着家伙进了浴室，把他们给砍了。
1: 风彪为什么要跑？
0: 我们不知道，风彪外边做的很多事我都不知道，很多事我们也没有参与，很多事他们也瞒着我。
1: 高二林，想说什么你就痛痛快快的给我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给我摆迷魂阵。我最后问你一句，风彪为什么要跑？
0: 我说，我全说。今年4月14号晚上，风彪突然叫我、张鹏、季军还有翟建文带上家伙到西北南边的胡同里，要对刘华强的弟弟刘华文下手。
1: 是你们砍的刘华文？
0: 风彪说，那段时间刘华强到广州做生意去了，他得借着机会报仇，拿着弟弟刘华文下手。那天晚上我们在洗浴中心门口等了很长时间，大概10点左右吧，刘华文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出来了。

0: 快坐，
1: 坐。哟，兰子，真要到税务局上班，这打扮可得改改啊。
0: 为这事儿，我爸妈都说破嘴皮了。
1: 国家公务员嘛，是有要求的。你看你姐，
2: 要是能进税务局啊，让我剃秃子都行。
1: 这哪至于啊？
2: 当然了。哎，李姐，能不能让我进公安局啊？我要是当刑警，准比我姐强。
0: 行了吧，一边歇会去。就你那德行，无组织无纪律的，两天还不把你给开了。
1: 好了好了，不斗嘴了。你几月份毕业？
2: 七月份，要是晚了就不赶趟了。
1: 推荐信带了吗？
2: 带了。
1: 有这封信，咱们就更有把握一点。
0: 李姐，这事儿真得谢谢你帮这么大忙。
1: 怎么这么客气啊？说不定以后我还求你呢。
0: 李姐净开玩笑了，我一个小警察能帮你什么忙啊？李姐认识的全是上层人物。
1: 哎，那还真说不定，这事儿没准只有你能办。
0: 只要不违反政策，没问题啊。
1: 我跟你开玩笑呢，我又不杀人放火，又不违法的，我招你干嘛呀？哎，喝茶来。
0: 哎，不行，我得赶紧走，该换班了。还是你想得开，早早下海挣钱了，剩下我们坚守阵地。
1: 我当时如果能够及时转正，哪舍得离开公安局啊？要不然我送你们。
0: 不用了，我打个车就行了。
1: 没事，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小姐买单。
0: 我来了，李姐。
1: 算了，我在这儿是签单的，一月一结。哎，王斌，
3: 啊，
1: 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3: 基本上确定了，是一个叫刘华强的。
1: 抓着了吗？
3: 没有，徐队长已经下死命令了，提前破案，谁耽误了开谁。你要发现什么线索，可得第一个告诉我，李姐。
1: 没问题。哎，妹妹去哪儿啊？
2: 把她放在东过就行了。
1: 走。

拜拜。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0: 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

0: 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0: 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

0: 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快走。
1: 王班长，你好啊。
0: 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
1: 这个数了。
0: 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2: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
3: 出来。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啊，我是个好人呐、啊。
4: 别啰嗦，快走上去。
3: 走走，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
4: 谁要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3: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4: 啊。走。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1: 这是长期戴军帽戴的。啊，我是戴礼帽戴的。
0: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1: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韩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婆婆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宿万年。
2: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事？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3: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2: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2: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恩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把陆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

0: 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1: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2: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2: 请吧。汉臣，
1: 啊，
2: 孩子怎么办呢？
1: 孩子怎么了？
2: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2: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2: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2: 汉臣，
1: 嗯，
2: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1: 这，
2: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1: 啊。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再见。
1: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1: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
6: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7: 好，
8: 来
7: 来来，
8: 赵市
9: 长，
8: 来干一杯，
9: 赵
8: 市长，
10: 请，
8: 干杯！
4: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少喝点。
8: 请郑团长代劳。
6: 郑团长，海亮，代劳。
11: 好，要喝喝双杯啊！
6: 好，诸位，干！
12: 干！
13: 干！
12: 干！
13: 干！
12: 干！
13: 干！
12: 干！
13: 干！
14: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15: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14: 哎，
16: 不喝就怪。
15: 好，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14: 哎，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17: 团长奉陪。
15: 好啊，来，干！
14: 干！
15: 干！
14: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8: 哎，钱参谋长，哎，你太滑头了。
15: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14: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15: 副官长。
14: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15: 喝了。来，好。
19: 金小姐，来一杯。
15: 喝了啊。
14: 钱参谋长，
6: 说话说话说话，张嘴！
20: 哎，过来小伙
21: 子，团长你真行啊！
15: 来，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18: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15: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18: 啊，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15: 哦，换便衣。
18: 啊，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14: 哦，
2: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21: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2: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14: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16: 参佐，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14: 哎，应该干杯呀。
15: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14: 好，
15: 请。
14: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21: 不用了，

0: 郑船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1: 不不，哎呀，该死的！
0: 干什么呢？
2: 哎，郑船长啊，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3: 什么事？
2: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3: 啊，
2: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3: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这
3: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2: 哎，你
3: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2: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3: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2: 这是从何说起啊？
3: 就说眼前吧。
2: 眼前
3: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4: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3: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4: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什么声音？
3: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4: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这黑锅。
3: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敢设想啊。
3: 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谁也不行，
3: 进不去，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啊。
4: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6: 郑太太回来了。
5: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4: 怎么回事？快说。
5: 八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4: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6: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

0: 连长说
1: 说
0: 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2: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在，我带你去吧。
2: 走，张团长。哎，要冷静一点，
3: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4: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2: 来，叫跟我上车。
3: 是。
2: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3: 是。
2: 国良，
3: 走。
2: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5: 2030638团，4连上尉连长，您叫侯昌发。
2: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6: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昌发押起来枪毙。
7: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6: 执行命令。
7: 是。
6: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4: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6: 一定的，一定的。冲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2: 请前参谋长带到，送军长。

0: 市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事态不像话。
1: 市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2: 市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0: 范副团长，要集合队伍。

0: 梁东鹏，最近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

受奖。尽管有些奖金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师长休息了吗？
1: 师长说了，今天他谁都不见。
0: 好。
1: 副馆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好。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哦，钟民，坐。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1: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如明，冯旭莹怎么把电台架在这里？
1: 啊，
2: 这是蒋总情报部的电台。

你们岂不是岂有此理，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师座，这是钱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辱骂生涯，解甲归田。
1: 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
0: 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散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制作。刘喜才来了。
1: 刘喜才
0: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1: 哦，
0: 他刚从共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喜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1: 哦。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

重点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是张司令的心，哼，无非是一套宣传。
1: 要我选，他到了。
0: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0: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1: 嗯，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
1: 此举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恰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刘喜才。

0: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0: 回禀
2: 有。
0: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2: 是，
0: 谢谢。
1: 好。
3: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4: 老鼻子了。

0: 小鸽子，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你来听。
1: 是。
0: 去，替小鸽子站会岗。
1: 是。
0: 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休息休息。
0: 小哥哥，当几年兵了？
1: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啊。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个子，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信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2: 去去去，
0: 就因为你这些人。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病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
1: 通信参谋朱
0: 是他吗？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0: 下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0: 晚上，
1: 晚上我就被了。
0: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1: 傻瓜才不想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0: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搬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放
1: 开！老总，你饶命！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
2: 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0: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老总啊，
0: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0: 哟，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0: 假团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0: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1: 老总，
0: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个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0: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不让我们活着呀。
5: 董彪，
0: 哟，
5: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0: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0: 给你。
1: 弟兄们，弟兄们，
0: 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6: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0: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吃地下有粮食。
6: 跟上，跟上，快快一点，快快一点。

0: 站着干什么？快吧！卫士洞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养的，空投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当然知道，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投？为什么？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清楚，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把他捆起来！
1: 捆起来！快走！快走！

0: 喂，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2: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3: 文志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你也替弟兄们想。

0: 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1: 不是还要半斤酒糟吗？
0: 那是喂猪的。
1: 胡说八道，
0: 不信您尝尝。
1: 混蛋，走去把猪。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阿鲁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小少爷呢？
1: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2: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1: 请坐，请坐啊！
2: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
1: 哎呀，
2: 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1: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2: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呢，在。那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3: 老范
1: 啊，
3: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这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3: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江北
0: 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名声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0: 不大方便吗？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1: 对，赵师长，久违了。
0: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2: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将
1: 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2: 啊，
1: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0: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2: 哦。

0: 赵师长，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艰苦，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2: 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3: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1: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喂，蒋教授，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2: 啊，
1: 今晚不去了吧？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3: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4: 蒋团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4: 啊，哈哈哈哈，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3: 不，不不不。
4: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3: 是。
5: 哼，依我看呢，

0: 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1: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2: 是。
3: 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1: 正在审讯。

0: 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1: 是，
0: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布告栏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参上车吧。
1: 好好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1: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1: 好。
2: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1: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了。

0: 是热，
1: 是。
0: 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1: 对，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是，
0: 谢谢啊，谢谢。
1: 走走，
4: 餐桌，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汉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5: 是。
4: 乖，跪！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撒开。
6: 是。
7: 干什么呢？
6: 我找郑团长。
7: 他不在家。
6: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7: 其实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6: 我这里有证明。
7: 有证明也不让进。
2: 喂，喂，
8: 你找谁？
2: 我找郑团长讲话。
8: 啊，等一等，我给你找去。
7: 钟林，把车准备好。
8: 啊。是的，高参请。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授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授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授中正奖章1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2: 恭喜恭喜恭喜！
3: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2: 至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3: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2: 哪里哪里，
4: 能者多劳啊！
2: 找拿酒来。
1: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5: 干杯！
6: 来来来来，
1: 干！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周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崇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世作，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竟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apper
0: 哈哈哈哈

0: 承受，三六九师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1: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2: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1: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3: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4: 袁先生呢？
1: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要记住，粮不倒，物不他呀。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充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3: 喂，
1: 哦，胡高才，
0: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

0: 我派他办去了。
1: 什么要紧的公事？
0: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1: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0: 是。
2: 喂，蒋参谋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参谋们，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0: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0: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0: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了我看看。
0: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2: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2: 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3: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1: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0: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1: 好，
0: 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3: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总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六九十买不均粮啊！
2: 慢着。

0: 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了，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参，您看
1: 好吧。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2: 是，来坐。
3: 报告，沈阳急电

0: 真是，一天三遍。上校与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那就这样决定了。
1: 请等一等，
2: 高参，我们369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203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1: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3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1: 不必推辞了。
0: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2: 谈何容易。
4: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10年的功夫。
5: 副总，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代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5: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1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6: 只有1天的时间，
5: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贡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6: 好，
7: 这问题有的，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8: 看来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0: 的。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5: 多谢高参的栽培。
9: 喂，哪里？
10: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9: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5: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月跑不出来，
9: 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5: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0: 不要争了。

0: 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1: 我提议范国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2: 炸电站是203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呢？
1: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2: 钱参谋长，
0: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3: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4: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3: 这太危险。
4: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5: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4: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过去吗？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喂喂，是三团吗？叫你们团长听电话。喂，听见没有？快点，快点！
1: 行了，行了。
2: 停步停步，听听回话，听听回话，听听回话，听听回话，听听回话，听听回话。
3: 刚才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4: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3: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4: 啊。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3: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5: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6: 哦、是你眼花了，
5: 还是先派官去侦查一下吧。
6: 向团副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7: 向后传，跑步前进。
8: 向后传，跑步前进。
9: 范国良靠得住吗？
3: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5: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6: 对，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喂，什么？水电站？哎，嗯，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你回答，你回答。

0: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1: 范国良和蒋家骏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2: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3: 还回来了？
4: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2: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4: 拿鸡蛋去砸石头。
2: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4: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2: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4: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2: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4: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5: 啊？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2: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冲锋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宠物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机电。
0: 好。
2: 胡，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3: 好极了。
1: 李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
0: 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1: 是。
0: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4: 谁呀、啊？是我。
0: 哦，还是他。
4: 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我

0: 师座，这儿还有一封，不看，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
1: 赵崇武既怀二心，为至神后，一速检出，以免后患，真是岂有此理！
2: 哎呀，你小心点！
3: 来了。
2: 是老鹰。
4: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
5: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好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3: 知趣点儿，早该自动隐退。
5: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钟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才，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2: 不，
1: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呀，
0: 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1: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2: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1: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1: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嗯。

0: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这怎么回事啊？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冲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吗？
2: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0: 懂，懂。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2: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1: 叫他服从一遍，服从一遍。

0: 哥呢？
1: 哎呀，是你呀、啊！
0: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1: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0: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1: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乐坏了吧？哎，
0: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
3: 啊，
0: 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
3: 嗯，哦，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杨部长，
3: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将永远记得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她自己的生命，在敌人的刑场上英勇不屈，慷慨就义。毛主席为纪念他的英勇牺牲亲题悼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封建黑暗的年代，阎锡山统治的山西，在贫困和饥饿的旧社会中，童年的刘胡兰开始了过早的劳动。

0: 篮子，你好好干活，一天到晚的玩，你玩不够，真是个丫头，不给你饭吃。
1: 胡篮子，又惹你爷爷生气了。
2: 妈，
1: 好，帮爸爸做活去啊，好乖。
2: 爸爸，我帮你牵犁。
0: 好吧。
1: 哎呀，胡篮子真乖呀。你们土豆长得可真不错啊。
3: 哎，好啥呀，
1: 今天打多少粮啊，
3: 一担多粮食，除了那两两，剩下那点跟土豆子凑在一起还不够一家子过冬的呢。这个年月啊，饿不死，对付的过吧。
2: 我去看主张去讲故事去，
4: 走也去
1: 吧。
2: 妹妹，咱们走啊。

0: 变成了我爹，
1: 三哥，你在这干什么呢？

0: 爷，胡兰子，这是我家的地，我家的谷子，就是留在地里烂掉，也不叫你们来拾。拿来，拿来不？拿来，拿来，反了你们了。
1: 老爷，老爷，
2: 红军来了。

0: 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为老百姓打仗啊。我们的队伍里面也有好多是庄稼人出身的，你们不要怕，我们就是专打剥削咱们穷人、压迫咱们穷人的地主老财。
1: 孙子弟子老财，我刚才还打了他一下了，他都跑了。
0: 你叫个啥？
2: 他叫个胡兰子。
0: 哦，胡兰子。
1: 你姓啥？
0: 我姓孙。指导员，指导员，咱们队伍是不是还继续前进呢？告诉同志们，今天晚上在这宿营，叫宣传员写标语，还要给老乡们开个大会。
3: 是。
0: 老乡们，咱们要开个大会，谁想办法把大家伙都叫来？

0: 乡们，我们就是红军，这次东征抗日就是要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那个卖国贼，帮助老乡们翻身，不能让军阀阎锡山和帝国狗腿子们再来欺压咱们，咱们家人有饭吃有衣穿，人人有地种，你们看这些粮食这都是地主吕善清借着军阀阎锡山的势力来欺压咱们剥削咱们的，叫咱们世世辈辈都在这牛氓永远不得翻身，这些东西都是咱们流血流汗得来的，应该归还咱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大爷爷啊，乌兰他爹的病今儿个好了点没有？
1: 没有呢，今天又拖不成炭了。
0: 妈，我哥今儿拖炭去吗？啊，哥别忘了给我带花布啊。
2: 大爷爷，我拖炭去，有什么烧的没有？
1: 烧？有啥烧的呀？
0: 青啊，今儿个拖炭去，早一点回来呀，
3: 早一点回来啊。
2: 妈，我知道了。
1: 你有这么个好小子，够多福气。你说，上地拖炭，哪样不行啊？把这个，哎，
0: 可不能这么说，闺女不也一样吗？长大了找上个好女婿，不也一样跟着沾光吗？
1: 哎，沾光，哎，养活大喽，是人家的闺女呀，就是个赔钱货。
0: 胡兰子，我哥今儿回来还给我带花布来呢。
4: 妈，我拖炭去。
5: 不要赌气，你拖不了，你爹的病过几天就好了，用不着你去。
6: 胡兰子妈，你来。
1: 你给我放下。你给我。
2: 大爷爷，胡兰子能行啊，让他去吧。
7: 让胡兰去呀、啊，一两天我就好了，不用他来回八九十里地，还得翻家大山，可不是玩的事儿啊。
4: 我说不听他，他那个脾气你还
7: 嗨，告诉他不让他去。
4: 胡兰子，你爹不让你去你都听话。
5: 妈，我能让我爹放心。
4: 小金，路上你多照顾一点啊。
0: 对呀、啊、你在路上多照顾胡兰子点啊。
2: 好，妈，大婶你们放心吧。

0: 胡兰子，你知道吗？咱们的炭快投不成了。
1: 怎么呢？
0: 听说阎锡山的军队吃不住，日本鬼子快要打到咱们这里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赶集的人都这么说。我真想当兵去。
1: 当兵？当兵还不是净欺负人？
0: 我当的不是那种兵，我要当的是红兵。
1: 红兵？
0: 红兵就是红军。
1: 红军？
0: 那年红军经过，你还记得孙同志吗？
1: 记得。哎，他们都在哪儿呢？
0: 总能找到。

0: 本鬼子已经打下文水城了，听说狗日的吕善清跟日本鬼子勾结，又派来当村长了。
1: 啊，这可怎么好呢？小心跟胡兰驼探去，还没回来呢。
2: 哎，这兵荒马乱的，
3: 这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4: 哎，大哥，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八路军已经开到平川了。
5: 啊，
0: 八路军，八路军就是红军。
3: 红军。
0: 对了，刚才孙同志派人来说，今儿他还到咱们村来呢。
1: 胡兰子、小新他们还没回来了。
6: 是啊，这怎么办呢？天都钓鱼点儿啊，妈，走吧。
1: 两个孩子出去了，也不回来了。
7: 是啊，这两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4: 呀，
1: 哎，他不回来了。
0: 还是当他的村长。
3: 看日本人的势派倒是比那阎锡山大，村长还给个委任状了。
5: 叔王
8: 啊，
5: 日本皇军派下来2000斤白面，限3天交齐，这个事
8: 老爷你放心好了，这件事交给我办，我一定办得好。哎，照
5: 老规矩
8: 啊。好好好，
5: 他要2000斤，我派他4000斤，管他换什么朝代呢，这老规矩是打不倒踢不翻的嘛。他日本皇军呢还要慰劳队呢。
3: 什么是慰劳队？
5: 慰劳队啊，就是挑选10个20个年轻漂亮的大姑娘，日本皇军打到胜仗太辛苦了，给他们慰劳慰劳，你懂吗？
8: 喂，那这边坐，来，
5: 雨停了没有啊？
8: 雨停了。

外边来了两个这个，啊，在哪儿啊？在咱们客厅呢。你赶快去打一壶酒啊！对，咱们先招待他们一下。好。

0: 兄弟就是李善清，本村的村长。贵姓啊？
1: 我姓孙。
0: 请坐，请坐。
1: 啊，坐坐。我们是八路军地方工作团的，到这一带村庄来工作，发动老百姓起来抗日，今后我们就常来了。
0: 你们部队在山上？
1: 部队开下平川来。
0: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挺热的，请喝点水啊。
1: 谢谢。听说村长从城里回来。
0: 哎，日本人强迫我去，要我维持，现在拍下来4000斤白面。
1: 4000斤白面还要逼着老百姓卖地了。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能拖就拖，能抗就抗，能少出嘛就少出。
0: 哎呀，这个不好办啊。
1: 实在没有办法嘛，村长就凑几百进去应付一下。
2: 来来来，请喝杯酒来。
1: 哎，不，
0: 孙先生请喝点吧。
1: 哎，不不，我还要找老乡们去谈一谈呢，改日再奉陪吧。咱们走吧。你们在吧？
0: 请。哼，总有一天你会认识我这马王爷头上长的几只眼。
1: 李善清啊，不论他怎么坏，只要咱们大伙团结在一块儿，就不怕他。今天咱们主要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咱们要团结各个阶层，一起抗日。对于那些一般的地主，只要他今天不破坏抗日工作，对人民有利，那咱们还是要争取他，团结他。
3: 那李善清他从前净欺负咱们老百姓，像他这样的人咱们还团结他吗？
4: 像他这样的坏人跟咱们就不是一个心眼，那也要争取他。
3: 是啊，像他这样的坏人咱们要争取吗？
5: 李善清他骑在咱们脖子上多少年了，现在还叫他仗着鬼子的势力来欺负咱们呢？啊，
1: 老乡们，大家的话是对的，像李善清这样一个人我们要好好的注意他，对他要提高警惕，提防他做坏事情。假使他要破坏抗日工作，那咱们就对他不客气。现在最要紧的是大家组织起来，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团结在一起。等到把全中国人民都团结起来的时候，日本鬼子一定被咱们打垮了。
0: 对，咱们组织起来。
6: 对对对。

0: 一天天的打起来了，这不是要把我几辈子的老根划掉砍断吗？
1: 组委会妇救会都组织起来了，石德辉带头回赎了咱们的土地，还要闹武装，连胡兰子那个毛丫头也闹起革命来了，以后这天下还是咱们的。
0: 老爷，以我看呢，咱们还不如跟城里联络一下，请皇军派兵来剿灭八路军，抓干部。不行不行，共产党团结地主一起抗日。不不，到皇军那儿去，跑吧。
2: 今天晚上咱们民兵参军谁带队啊？
3: 妈，大婶，不要送了，你们放心吧，我这次参加部队，将来总有打回来的一天。
4: 哥，走吧。胡兰子，咱们送送去，走。

0: 你这就走了。咱们的事情呢？
1: 你说呢？
0: 往后我们还好不好？
1: 我是一辈子都对你好，你呢？
0: 我等你一辈子。
1: 胡兰子，别的事我都不记挂，就是你往后入党的时候，不要忘了给我捎个信儿。
0: 入党？我们不都是党员吗？
1: 你还不是。
0: 你呢？
1: 胡兰子，不是说做了工作就是党员了，以后多找德惠叔谈谈。
2: 小金，小金，
3: 胡兰子，你们两个在谈些什么？
2: 这是介绍信，你现在就去集合队伍，准备出发，过了丰水县那边，孙同志会派人接你们。
3: 好吧。
4: 小青，你到队伍上好好的小本事，好打鬼子啊。
5: 对，大爷爷。
0: 爷爷，我送你回去。
4: 哎，不用了，你送送小青吧。
0: 德惠叔，
2: 什么呀，胡兰子？
0: 德惠叔，我问你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党员，我要求入党。
2: 不要着急，胡兰子，这个问题我跟孙同志谈过，章程上规定要满18岁才能入党。胡兰子，咱们村困难很多，你好好工作，党会要你的。

0: 他们快出发了，走吧。
1: 快出去看看去啊！

0: 孙同志呢？
1: 好吧，
2: 上院要包宅的小一点。
0: 都会说，哎，咱们走了。
3: 好，祝你们大家一路顺利啊！
4: 小青，啊，你们现在就走了？
0: 是啊，
4: 我不送你们了啊！
0: 哎呀，
5: 别忘了来信了。

0: 叔，李山青跑了，
1: 跑了。你们在这等一等，走，咱们去看看去。

0: 跑了。
1: 西洋呢？
0: 他还在收场呢，这一跑不知道又要出什么乱子了。你们先回去吧，我到冲所去。

嗯嗯嗯。

0: 篮子，打起精神来。敌人不让我们活，我们要活下去。
1: 对，敌人他是烧不完、杀不尽我们的，我们不能低头，我们更要把抗日工作坚持下去。

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全中国，八路军在各县坚持战斗，刘胡兰在这艰苦的年月里锻炼了自己

0: 小栗子又哭了，整天整夜的闹，这一阵儿可苦了你青云嫂了。
1: 全村的人都苦，娃娃们更苦啊。
2: 不要紧，总有出头的日子。

0: 清嫂，
1: 胡兰子，胡兰子，咱们大人倒不怕，鬼子把咱们庄子全都给烧了，咱们也要熬下去。就是这孩子，没有点粮食吃，都快饿死了。不哭，乖乖，
0: 妈。把这米给小栗子吃吧。
1: 不用了，给爷爷留着吧。
2: 我不要米，我这老骨头还能扛他几年呢，我总得亲眼看着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才行呢。
1: 胡兰子，不用了，你先拿去，大人总比孩子扛得住。
3: 胡兰子，
4: 你德惠叔叫你去呢。
1: 在哪儿呢？
3: 村公所。
1: 青云嫂，你坐一会儿吧啊。
0: 好。
1: 胡兰子，胡兰子，怎么办呢？天天烟都扛皮，吃着野菜，这苦日子啥时候才能到头？你说怎么办呢？
0: 熬下去，桂花妹。鬼子汉奸不叫咱们活，咱们得带着大家想法子活下去。可别泄气，桂花妹，咱们要泄了气，群众就更没主意。以前孙同志说过要克服困难，这就要看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能不能领着大家坚持下去。
5: 孙同志来信说，粮食今天晚上通过封锁线送来，可能是明天早晨到，你带领民兵顺路去接。
6: 好。
5: 哎，行动要机密啊。
6: 对。
3: 胡兰子，你来了。
1: 啊。德惠叔。
5: 胡兰子，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粮食到了。
5: 不是。
1: 咱们队伍打胜仗了。那是什么好消息呢？
5: 胡兰子，你入党的事咱们支部通过了，孙同志也来信批准了，明天早上开小组会，你来参加。
1: 我是穷苦人出身，生下来就叫人家欺负，自打共产党到了咱们村以后，咱们穷人们就都有了指望了。今天我又入了党，往后我更要跟着党走，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7: 主任，主任，粮食接回来了。咱们队伍昨天晚上打开了封锁线，今天路过咱们村，孙同志也来了。
5: 啊，孙同志也来了。
7: 啊，在哪儿？现在他们都在村口呢。
5: 好。
8: 好
9: 了，兰子也来了啊。
8: 你好
9: 啊。这一阵子你们都辛苦了啊。
8: 没事没事，
9: 咱们送了两回粮食都叫敌人给挡住了，这一回是咱们的正规部队把敌人的据点给拔掉了，才把粮食给送过来了。
10: 不容易。
9: 德惠同志，你看了信以后有什么意见吗？
5: 没有。
9: 好吧，那你就对大家宣布一下。
5: 好
9: 好。
11: 老乡们，这都是咱们八路军从日本鬼子手里夺下来的粮食，来接济咱们。咱们大家把糠分了吃，把谷子留下来当明年春天的种子，大家说好不好？
12: 好。
13: 对呀，老乡们，只要咱们能熬过这个冬。

0: 好，明年春天咱们就好办了。
1: 我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就要开始反攻了。
0: 现在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开到前方去，等打垮了日本鬼子再回来见你们。
2: 好，再见，再见，再见吧。
3: 胡兰子，小静现在当了干部了，正在前方打着呢，你不捎个信吗？
2: 别的没什么，给他捎句话，希望他立功。
3: 好啊，再见吧，再见，
4: 再见啊。

说了。

0: 胡兰子，坐那歇一会儿吧，干了一早晨，别累坏了。
1: 不要紧，大娘，还有好多份都没送完呢。
2: 胡兰子，你看大伙干得多起劲啊，我今天一定要和他们比一比。
1: 桂花妹，早想跟你说，你这个人有个大毛病，做革命工作没长性，工作顺当了劲就大，有了困难就泄气了。
2: 我下决心改呀。
1: 好，
2: 咱们干吧。

0: 兰子，别着急，好好的歇一歇啊，我们要下地去了。
1: 不要紧，你们下地去吧。啊，
0: 好，等咱们下地去。多亏叔来了。
2: 好一点了吧？
0: 醒过来了，我们下地去。
2: 好，
0: 走吧。
3: 桂花妹，把这点谷子拿去碾一碾。
1: 德惠叔，这不能啊，这会儿大家正在春耕，这是种子。
4: 胡兰子，不要紧，村里的群众都愿意的。
1: 不，桂花妹，德惠叔，你自己不是说过，等咱们全村的人都有了小米吃，咱们再吃。
3: 你现在病了呀？
1: 我已经好了。
3: 这是支部同志们讨论下的，胡兰子，你要收下。
2: 桂花妹，你撵去吧。胡兰子，你安心休养吧。

0: 本鬼子投降了。苏联红军在东北出了兵，不几天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咱们交日本的枪，咱们要收复温水城，收复太原，收复全中国。
1: 日本鬼子真的投降了。
2: 是啊，妈，你在家好吗？
1: 我呀。

0: 你在想什么呢？
1: 胡兰子，
2: 什么也不想，就是打从心里高兴，抗战胜利了，咱中国人也抬起头来了。你在想什么呢？
0: 我呀，我想现在胜利了，我反倒想到从前打仗的时候，我想着前方。我在队伍上的时候惦记着家里，回家来却又想着前方，想着队伍。
2: 你们在队伍上好吧？
0: 那当然好了，简直跟家里一样，同志们在一起比亲兄弟还亲呢。一打起仗来，几天几宿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等一打完了仗，嗨，可热闹了，开庆祝大会，首长讲话，老乡们还送慰劳品，什么猪了羊了，同志们可乐了。你们在家里可苦吧？
2: 总算熬过来了。小青，大家可盼望着过太平日子呢。
0: 是啊，咱们流血流汗可不都是为了这个。胡兰子，你入党的问题解决了吧？
2: 你说呢？德辉叔没告诉你？
0: 告诉了。
2: 告诉了还问我？
0: 胡兰子，这样才好呢，以后你更应该带领大家好好的生产。我回队伍去了。

0: 1946年7月，在美帝阴谋指使下，蒋匪狂暴地发动了新的反人民战争。
1: 老乡们，咱们挨冻挨饿，熬过了8年，好容易八路军共产党把日本鬼子赶跑了，心想可以过个太平日子了。可是蒋介石反动派不给咱们太平日子过，他们又向咱们解放区进攻了，
2: 彻底消灭反动派。拥护八路军，
1: 阎锡山匪军已经开到了平川，这回在大象镇打开了，咱们要慰劳咱们自己的部队去，
2: 慰劳咱们自己的队伍。

0: 快把他整死医疗队吧。
1: 医疗队已经转移了。
0: 动员老乡们准备一副担架，和他们一块转移。
1: 担架队也跟医疗队转移了。
2: 孙同志，
0: 胡兰子，桂花妹，你们来送慰劳品来了。好啊，程序员，把他送到团部去，叫他们赶快发了。
3: 是，
0: 胡兰子，你们一来我们就要走了。敌人三个师向我们这儿进攻，我们整整打了一天了，现在大部队都已经撤退，我们就要转移。胡兰子，交给你个任务，你们把这个伤员带走，他叫老赵，你们负责保护他。
4: 政委，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爬我也能爬到，我跟队伍一块转移。
0: 不，老赵，你伤着骨头了，不能走路。咱们的担架队已经跟着医疗队走了，我们也马上就要转移，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胡兰子，敌人可能立刻占领这个村子，你们回去的路估计已经给敌人掐断了，你们索性到村外边地里头去躲一躲，等天黑了再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5: 放心吧，孙同志，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吧，这是胡兰子，这是桂花妹，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你跟他们去吧，养好了伤归队。
5: 孙同志，我们走了。
0: 好啊，路上多加小心。
5: 对。

0: 马就进来了。
1: 兰子，
2: 乌兰子，不行了，你们赶快把他转移到村外头去。西北面有一个古坟，快啊！

0: 桂花妹，你照顾着她，我出去看一看。
1: 出来吧！
2: 哦，
3: 老李，你赶快把老赵送走，从这到沙河口去，到那找支部马同志联系，好吧？
2: 那儿我去，我和他一块儿去。
3: 好，那你们快走吧。
4: 好。
1: 兴旺，村里怎么样？德惠叔他们呢？
3: 他们七八个人给敌人抓起来了，给关在一个暗窑里头。
1: 兴旺，德惠叔是咱们的支部书记，不能给党失掉这份力量，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0: 来告诉你一声了啊，已经预备好扎刀了。只要你回国给咱们办事，就可以饶你。
1: 给你们办事，再让我们像牲口一样的种地，再让你们坐在窑里收租子，再让我们祖祖辈辈的养活你们。
0: 哼，看刀把子在谁手里。聪明点儿，放聪明点儿吧，刘虎南。好，那明天一早我给你道喜了啊。

子，木兰子。

同志们，谁要想反抗？

0: 刘福兰，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要是悔过，马上就放。你就这样年轻轻的死了，不可喜吗？
1: 乡亲们，敌人的枪、刺刀没有叫我们屈服。今天我死了，以后有很多的人会替我报仇的。不要哭，不要难过，不要低头。我们在日本鬼子手里就没有低过头。国民党反动派算什么？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

0: 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

0: 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哎呀，别退货呀，亲呐！是因为那个差评的事儿吗？哎呀，喂喂，那都是一场误会，你放心，亲。喂喂喂，那个我保证，亲。喂喂喂，一个差评耽误多少事儿啊？今天我非把它消了不可。2022就是这家，

0: 是你？
1: 是你？
0: 小豆包？
1: 大漂亮！
0: 怕什么来什么？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
1: 道什么歉呢？
0: 咱们四合院拆迁那天，你的鸽子组团在我车上拉肚子的事儿。
1: 5年前的事儿你怎么还记得呀？不就在你车顶上拉点粪吗？你擦擦不就行了吗？
0: 我开的是敞篷车。更要命的是挡风玻璃上全是雨刷器，这么一刮抹的那叫一个均匀。出胡同口我就撞一三蹦子上了。
1: 什么？我这三蹦子是你撞的？
0: 这三蹦子是你的
1: 啊？
0: 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不在上面呢？
1: 我找这元凶整整找了5年了，没想到原来是你。哎，你说你讨厌不讨厌？
0: 我讨厌
1: 啊。
0: 咱俩一个院住了30年，你每天早晨起来练唱歌，中午练霹雳舞，晚上敲架子鼓，生命不息，你是扰民不止啊！我都纳了闷了，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你有个正经工作。
1: 我办架子鼓培训班，这不算正经工作吗？
0: 哎呀，你那个培训班办的6年就一个学员，那人还是你媳妇儿。
1: 我还唱歌呢。
0: 哎呀，你那个歌唱的跟吃了塑料袋似的。
1: 哎，那我跳霹雳舞也挣钱呢。
0: 哎呀，你那个霹雳舞跳的离远了一看还以为衣服件疯了呢。
1: 我不跟你说了，我不是找你呢，我走错门了。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肖差评的。
0: 什么差评啊？
1: 网购，网购是那差评，打电话他不接，发短信他不回，非得逼我亲自上门来求他。哼，再见。不，再也不见。
0: 留步。
1: 不留。
0: 我就是王铁塔。
1: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0: 怎么了？大夫说我缺铁。
1: 那个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看在咱们30年老街坊的份上，你就把那差评给消了呗。
0: 我要是不消呢？
1: 你要是不消的话，
0: 干嘛用炮轰我呀？
1: 我哪敢轰你呀，你不轰我就不错了，这事我给你做得锦旗。哎呀，你看
0: 塔哥放一巴，铁大亲我马，
1: 怎么念的？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0: 这是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1: 我给你挂上啊。
0: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0: 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
1: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0: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1: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0: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1: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0: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1: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0: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1: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0: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
1: 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干活我。
0: 切，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1: 质量太差，应该给他差评。
0: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1: 亮一夜。

0: 吗？
1: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0: 你喊的啥呀？
1: 老公，拔插销。
0: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1: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0: 不能再忍了，
1: 不忍我怎么办？
0: 给他差评。
1: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0: 痛快。然后呢？
1: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0: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1: 谁老年？
0: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1: 我还是老年吧。
0: 哎呀，
1: 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0: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
1: 嗯，
0: 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澄清一下
1: 啊。
0: 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1: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0: 讲究，讲究人。
1: 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0: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
1: 只因我是大色盲。
0: 你是故意的，对吧？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0: 那个喜马拉雅，
1: 嗯，
0: 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1: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0: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0: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1: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0: 能咋的？
1: 关你网店。
0: 大漂亮啊，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呐。
1: 你别走，
0: 你要关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1: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0: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1: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
0: 啊，
1: 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
0: 太好了，
1: 我报警。
0: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2: 蔡队长，
0: 真是，你
1: 们，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2: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1: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
2: 哦，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
1: 了。
2: 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叉叉叉叉叉叉叉 L 号的，这一穿上，大妈全变大妈带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大妈带呀？怎么办？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你先回去，稳住大妈带
2: 啊，
1: 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
2: 哦，好，那我先走了啊。
1: 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哎呀，冷静，冷静，冷静一点！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跟我老伴打电话。
1: 两个老伴？
0: 这是我老伴，这是我儿子。老伴，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十万火急，老伴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1: 嘿嘿嘿，电话通了吗？你出意呢吧？
0: 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来来，你赶紧坐下坐下。
1: 干嘛？
0: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1: 你会吗？你
0: 哎，我会吗？
1: 呀哟，还随身带着针线。
0: 嗯，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1: 小心别扎着。
0: 我不怕扎。
1: 我怕你扎着我。
0: 哎呀，
1: 就你这个人吧。

0: 你哎，就你这个人呢，你哎，你这是放风筝呢？你把那线弄短点不就完了吗？
1: 哎呀，这样不省事儿吗？哎呦，
0: 就你这智商，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1: 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0: 就你，打字特慢吧？想打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1: 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儿，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这不逗着，我给你讲个逗的啊。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相中了一套衣服，他往银里没有钱了，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这个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还有一回啊，不是，我还没说呢，你笑什么呢？
0: 随时吻我。
1: 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
0: 哎呀，哎呦，笑死我！
1: 不管怎么说，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现在呢，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
0: 要谁这么讨厌呢？要我这么讨厌呢？哎
1: 呀，这也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
0: 活到付款。
1: 哎呀，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2: 太队长，
1: 太吓人了，
2: 队长。
1: 哎呀，躲过一劫呀。
0: 怎么样、哎、
2: 太神奇了，咱们的服装都解决了啊！有一个阿姨呀、送来了8套特别漂亮的礼服，这一穿上，大麻袋就变回大模特了。蔡队长，您太厉害了。
0: 不是我厉害，是他厉害。
2: 哟，这还有一人呢。
0: 小豆包，这个差评我给你消了，不光是为衣服，更重要的是为你这个人消差评，而且以后我给你网店免费当模特。
1: 太好了，
2: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蔡队长，咱们快
1: 走。不是，用不用我陪你去啊？
0: 不
1: 是，我到时候我可以照顾。
0: 就那个，这是
1: 不是那我
2: 走了？
0: 哎，不对，我老邻居在里边呢。
2: 哦，对，
1: 我
0: 人呢？什么时候走的呀？
1: 哎呀，差评消了，鼻子肿了，等我一会儿。哎呀，等我一会儿。
3: 今天啊，
0: 什么名字来着？哎，不管叫什么吧，一起合作。
4: 别！停！不行，何老师，我们有名字。
3: 对！非常高兴和有名字合作。
4: 谁呀？
3: 我们今天的。
5: 没有，何老师，不叫这个。我啊叫董建春，他呢
3: 叫不重要，
4: 怎么不重要呢？
5: 对，不重要，重要的咱得合作唱出戏啊！
4: 对，
5: 这样我挑吧，咱来这个《红楼梦》怎么样？《
3: 红楼梦》好啊，
4: 好，《红楼梦》可以啊，《红楼梦》我记得有一个红楼二桥，有一个大桥，有一个小桥，都跟我一样这么妩媚。
5: 我过去更正他一下啊，李丁说错了，那《红楼梦》那不叫二桥，
4: 那叫
5: 《红楼二游》。
4: 那二桥是？
5: 二桥三国呀。
4: 来一个三国的故事吧。哎呀，
3: 小董啊，别这，我知道他肯定是不行。哎，那个谁，你要不那个边上站一点儿。
5: 咱们俩合作。
3: 咱们俩跟观众演哈。
5: 红楼梦。
3: 哎，好。
5: 您开始。
3: 那我就开始了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座晴雨。

0: 停一下，停，打断一下。有瑕疵，
1: 什么
0: 有个小问题。
1: 我有瑕疵。
0: 是您看，您这第一句一下，您唱出来四个东西，这四个东西怎么凑到一块儿的？
1: 什么东西啊？
0: 你看第一句上天上雕霞哥林妹妹，对不对？
1: 对吧？
0: 天上一个雕，一个虾，一个鸽子，一个林妹妹。不是这四个怎么到一块儿的？这四个怎么一趟航班过来的？是不是？对不对？这就不合理了，是不是？所以说您得解释解释，林老师。
1: 好，我给你。谁林老师啊？
2: 对，
1: 何老师，没
2: 法演了。您别着急，您我说说他啊，你这人怎么回事？
0: 干嘛？哎
2: 呀，你不会你下去，你这人捣乱。
0: 不是，我这个《红楼梦》我不太熟悉。
2: 欢迎你熟悉的，
0: 换一个。
2: 何老师，咱来一回这个《十八相送》怎么样？
1: 《十八相送》啊，你们会？
2: 哎，我们都会啊。
1: 好啊。
0: 什么是《十八相送》啊？
2: 就是《梁祝》。
0: 哦。哦，我知道，
2: 知道吧？
0: 知道，你我都知道。
2: 梁祝，
0: 你说吧，是房梁还是房柱？这个我都知道。
2: 要不你搬砖去得了？什么房梁、房柱、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不是何老师？
1: 对，何董啊，还算你聪明。
2: 对。
1: 小董啊，以后郊游要慎重啊。哎，你那个不好意思，要不你那个边上啊，
2: 那边，不是，
0: 我再挽回一下，
2: 咱合作。
1: 你再远一点。
2: 对，你去那边啊，咱这梁祝哈。
1: 好。
2: 那这样，您要不先挑一角色？
0: 我来一个。
1: 那我肯定是祝英台喽。
2: 哎，那我肯定是梁山伯。哎
0: 呦，那我肯定就没有参与感了，我。
2: 怎么没有参与感？
0: 不行，你们这把主要角色都挑走了。
2: 你有别的角色
0: 来，
2: 这戏里头啊有俩书童，你呢就演这俩书童。
0: 我演俩书童，
2: 嗯，
0: 我人格分裂了都。
2: 一赶二，这玩意儿你多过瘾呢，没问题吧？
0: 我试试吧，俩。
2: 不好意思，何老师，您久等，咱正式开始。
0: 要不然您来个
1: 能行吗？
2: 你让他试试，让他试试。
1: 行，那试试就试试吧。
0: 试试啊。
1: 那我来了啊。
2: 哎，咱正式开始。

0: 我这少爷喜从何来？
1: 这你都不知道吗？昨天晚上少爷摇着汽车的号了，
0: 我的天哪！
1: 是不是不敢相信？真的不信呢？是不是惊喜？真的惊喜！来击个掌吧！耶！
2: 耶什么耶？
1: 干嘛踹我？
2: 这块儿啊，他还没到你出场呢。
0: 哎，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何老师，我出来早了，是不是？
3: 你不是来早了，你压根儿就不该来。哎呀，
1: 何老师声音太好听了，
2: 你听懂了吗？就好听。
3: 小董，啊，我也想踹他呀，脚行不行？
0: 这句我听懂了。
2: 别这样，何老师，您别生气，您消消气啊！我说说他去，李丁，你怎么？你过来，你怎么老给自己加戏呢？
0: 这块没俩书童吗？
2: 那不行，你就演一个书童，你就挑着担子，
0: 挑着担子啊！我在牵着马，我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2: 《西游记》啊！
0: 吉祥的光，
2: 别，串了，不是《西游记》啊，
0: 不是啊，
2: 都不对了，书担子。
0: 哪有书单子？
2: 就假装这儿有一个，
0: 就这个这儿有一个书单子，
2: 无实物表演。
0: 多大？这么大个吗？
2: 对，
0: 这儿一个，
2: 一个、
0: 就一个、
2: 拿起来就行了，
0: 拿起来就行。哎，
2: 别脚戏，不好意思，何老师，咱继续。
3: 我平复一下。
2: 是，这样我啊，尽量不让您瞧见他。
3: 我太难了，
2: 好不好啊？
3: 为了观众都等着呢，我赶紧接下去来吧。
2: 对，大伙儿都期待您后头表演呢，咱继续啊。
3: 演员就是要演员的专业素质。
2: 那对。
3: 弟兄爱。

0: 家
1: 可以吗？
0: 归、
1: 累死了。
0: 买菜的，买菜的。
1: 啊？
0: 菜多少斤啊？
1: 看您问什么菜了。
0: 你都用什么菜呀？
1: 我太多了，我这儿有鸽子，有虾，有雕，有林妹妹。
0: 小董，你在那什么人呢？
2: 何老师，您怎么又着急？
3: 我再说说他啊，
2: 你看把何老师高兴的。
3: 不，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能不捣乱？
1: 我演梁山伯，我就不捣乱了。
3: 何老师，他要演梁山伯，这行吗？
0: 行
3: 啊。
0: 他演梁山伯，
3: 啊，
0: 你演祝英台，我去买菜。
3: 别，您别买菜去，这样，您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就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0: 是，说好了就最后一次啊！
3: 我保证他不捣乱了，
0: 就最后一次啊！
3: 最后一次。
0: 我告诉你们，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唱了吗？我告诉你们，我这是因为爱护年轻人。
3: 我就是年轻人。
0: 别抖了，就开始吧。四，安静。四方梦兮一枝梅，四色。小抖。
3: 哎，
0: 我就唱最后一句了哈。
3: 啊，行。
0: 抱膝来。
1: 何老师，这是最后半句呀，这是
0: 不重要，该你了，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吧！
1: 我的报给少爷报喜，昨天晚上汽车摇上号了。
3: 不是，怎么又这句呀，李佳？
1: 咱们来一个，给你拜。
0: 小董，他自己爱怎么玩怎么玩，我们买菜去。
3: 对，我也想走，快走。
1: 何老师，何老师，我这儿有菜。何老师，我这儿有菜。何老师。

他在颠沛的乱世架起艺术与科学的桥梁，坎坷沉浮之中成就中国民族气派。他是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他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美术承前启后的文化先贤，艺坛巨匠吴作人。

0: 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它在源源不断输出美术人才的同时，也书写了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的重要篇章。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第三任院长吴作人的雕像手持画笔，目光眺向远方，将吴作人谦谦温和、孜孜以求的形象永远烙印在了央美人的记忆中。
1: 吴先生是一个很有修养、很有文化的一个老一辈的艺术家，他在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发展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既传播过来西方的文化和油画，那么又把各方面的做人、他的为人、他的思想、他的文化都无形中的传给了我们。
2: 在美术界他是个儒，他在追求的含蓄、追求的高逸、追求简约，但是同时你注意了没有，他的国画也很通俗，他取得了大雅和大俗的统一。
0: 在长达60余年的辉煌艺术生涯中，吴作人不仅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也以画笔丹青为时代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艺术佳作。然而辉煌的艺术成就的起点却是一片灰暗的童年。1908年11月3日，吴作人出生在了苏州一户清贫的读书人家。吴作人的父亲吴调元曾是清朝末年苏州巡抚衙门管理财政的官员，由于他支持维新变法而被守旧派记恨，在一次赴宴时遭人投毒，被害而亡。父亲突然亡故，给年仅3岁的吴作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他在《艺海无涯苦作舟》一文中回忆道：“父亲一死，留下了祖母、母亲两代寡妇和9个子女，11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我那刚刚14岁的长兄吴之平身上，长兄只好半工半读养家。”两个姐姐被生活所迫，不得不远嫁他乡做童养媳，所以那被人们称为黄金时代的童年在我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灰暗。最艰难的时候，吴作人一度辍学在家。自学之余，他最喜欢探索阁楼上的新奇世界。我记得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翻阅祖父遗留下来的、为父亲所珍藏的两个大画箱，那里面有许多祖父的画和大款未用过的宣纸，还有不少笔墨颜料。吴作人的祖父吴长吉是晚清苏州知名的花鸟画画家，他的作品色彩明丽，格调高雅。祖父的遗作让9岁的吴作人如获至宝，开始摸索着自学绘画。
3: 小时候呢，他是喜欢画画，一天到晚在画。我奶奶呢，就对他有意见，他还是要偷偷摸摸的躲在角落里去画。有的时候坐在马桶上也画画，经常画素描，画得很好。
0: 1925年，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爆发。17岁的吴作人联合同学用画笔讽刺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与罪行。这段经历让吴作人意识到了绘画可以作为武器为人民发声，便又萌发了学习画画的想法。但是学画的愿望遭到家人反对，无奈之下，吴作人选择报考苏州工业专门

0: 属疮，以至于呢，完全错过了能够报到的一个机会。
1: 待到腿疾痊愈，吴作人终于说服了家人，坚定地走上了学习美术的道路，并说：“饿肚皮也要画。”1927年的一天，吴作人看到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的招生广告，宣称徐悲鸿在美术系执教。当第一次看到刊登在报上的徐悲鸿作品，吴作人心中就萌发了拜师的想法。于是，他毅然前往就读。尽管开学之后，学校并没有履行徐悲鸿亲自授课的诺言，但是吴作人仍选择留在这里学习西方美术，还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刻的老师——田汉。《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曾在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教授西方戏剧和文学，后被推举为校长。从小就对文学颇感兴趣的吴作人，选修了这门课。在田汉的启发下，吴作人不仅了解了西方著名文化先驱的作品，还接触到了反映劳苦大众、反映无产阶级的普罗艺术。
2: 他是一个同情弱者和同情劳动人民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孤独的脱离群众的人。他认为如果他有可能，他应该为他们去呼吁，为他们去描述，为他们去叙述，为他们去分担这样的苦难。那么这个是他的人生的态度。
1: 普罗艺术所倡导的核心与吴作人早年的艺术理想和感受极为契合，使他更加坚定了艺为人生的信念。不久后，吴作人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0: 正好有一天的话呢，徐悲鸿要到这个学校来做演讲，演讲完了以后就对田汉说，我想看看美术系的学生的作品。这个时候，这个徐悲鸿在看低年级的美术作品的时候呢，就能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他忽然在一幅素描作品下面停留了，看了半天，就问：“这是谁画的？”周围的同学都说：“这是吴作人画的。”徐悲鸿就说：“能不能够请先来我看看，我见见他。”
1: 初次见面，徐悲鸿给予了吴作人很高的赞赏。他先是当众称吴作人的画作有致广大、近精微之感，随后表扬他有非凡的观察力和创造力，是绘画上的天才。最后，徐悲鸿还将自己的名片赠予吴作人，邀请他去自己的家中做客。徐悲鸿的赏识和培养，不仅使吴作人在艺术上突飞猛进，还在给徐悲鸿担任助手的过程中，提升了对绘画的认知。同时，他的形象也伴随着徐悲鸿的经典作品《田横五百士》被划入了中国美术史。吴作人与徐悲鸿以师生的关系相识，之后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相识相交长达26年之久，不仅仅是中国画坛上的一段佳话，也成为了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挥去了灰暗童年的阴霾，20岁的吴作人意气风发，他终于在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上寻找到了栖息的港湾。但是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吴作人的艺术生涯也将随着时代潜伏的汹涌发生转变。自1927年秋天开始的2年里，吴作人接连经历上

0: 海艺术大学停办，后就读的南国艺术学院停办，又因参加南国社活动被中央大学取消旁听资格，逐出校园。离开中央大学的吴作人已经在南国精神和徐悲鸿艺术思想的影响下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进步青年。在他看来，艺术要代表先进的思想，要为社会的前进起推动作用。于是带着发展普罗美术的思想，22岁的吴作人决定前往法国留学。筹备出国期间，田汉伟吴作人出具大学文凭证明，徐悲鸿为他奔走办理证件手续，家中二哥则为他和五哥筹集赴欧路费。在田汉等诗友的目送中，吴作人登上了开往欧洲的巨轮，开启了西学的艺术生涯。巴黎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和浪漫之都，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艺术家们向往的圣地。1930年5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吴作人从马赛港登陆，抵达巴黎。作为欧洲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此时的巴黎不仅是欧洲古典艺术的宝库，也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孕育出了崭新的艺术思潮。面对眼前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文明景象，吴作人既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又忐忑不安。在仰望西方文明和艺术的同时，他的内心深处希望有朝一日东方艺术能够闪耀世界。正是这份在当时看来十分遥远的理想，驱使他急切地敲开西方艺术的大门。
1: 我爸爸呢，他是留法的嘛，留法的跟我爸爸是同学嘛，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嘛，他也最早是在那儿学的。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子，同学关系很亲切，而且学习都很执着，大家都为了自己的追求，艺术的追求在尽力。
0: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现代主义艺术已经盛行，但公立美术学院依然将传统造型作为入学的基础，因此摹写古典雕像和石膏像的素描成为了吴作人进入西方美术学院的必修课。在巴黎的日子里，吴作人废寝忘食地临摹了大量西方经典，这批古典雕像素描习作充分展现了吴作人潜心揣摩大师原作后素描技巧的提升。与他留学前的习作相比，无论是形体结构的把握，还是塑造人体轮廓线的笔触，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然而长期过度用功和营养不良的吴作人病倒了。为了节省用钱，他常以房租中包含的2块面包做早午餐，晚餐则要等到食堂快关门时买一份2法郎的土豆充饥。
2: 后来他就突然间病倒了，起不来了。起不来以后呢，房东就看他挺可怜的，给他做了半只鸡给他吃，他吃完了，他马上觉得精神就恢复了。
0: 第二天，吴作人便挣扎起来，画了一幅餐巾习作，还特地用法文写了一句：“今天我病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吴作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全球著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并被西蒙

0: 工作室录取。但是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费昂贵，吴作人以工养学所赚取的零工收入仍不足以解决经济问题。
1: 这种情况下被在国内的徐先生知道了，徐先生当时就托威尼斯公使帮助一下吴作人。正在这个时候呢，跟这个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巴斯天呢那打听到了，他们学校里头还有一名庚款助学金的名额等待人去申请。
0: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始创于1711年，是比利时乃至全欧洲最古老的美术学院之一。迄今为止，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如梵高、詹姆斯·恩索尔等享誉世界的著名画家。1930年10月，来自中国的吴作人进入了这座艺术殿堂，开始了长达4年的学习。如果说因生活窘迫无奈离开法国的吴作人是遗憾的，那么来到比利时的他用实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吴作人不仅无需为高昂的学费发愁，还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位伯乐巴斯天。巴斯天是吴作人留学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位老师。吴作人在回忆录里记录着自己对巴斯天深深的感恩之情。如果说徐悲鸿先生给我奠定了素描基础，那么巴斯天则给我奠定了油画基础。作为比利时当时最负盛名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巴斯天在第一次看到吴作人的习作时，便给予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很高的评价。
1: 他手下有50-60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同学，他说：“孩子们，你们过来，给你们看一看这位中国同学的习作，他将来会成为你们的榜样。”
0: 吴作人的绘画能力打动了巴斯天。入学第一天，他便在巴斯天的允许下跳过基础素描班，被破格录取至美术学院的油画高级班学习。不久，吴作人便以惊人的成绩在学院创造了一段传奇。1931年，在暑期全校大会考中，吴作人以油画习作《男人题》荣获第一名，并摘得了金质奖章和桂冠生的荣誉称号。这意味着吴作人仅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所学校油画专业9年制的所有课程。
2: 苏联的一个美学家很有名的，叫尤军博士，他到美术学院来讲学，他看到吴作人先生在比利时当时画的这批画，大为惊讶。他跟我们学生说，说这个太不得了了，他说这个画放在欧洲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都不逊色。
0: 在修完全部油画课程的同时，吴作人还完成了服装史、艺术史、文学史、建筑史、解剖学等多门公共必修课程。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造型能力，他还系统学习了雕塑，同样取得了第一名的傲人成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4年时间里，吴作人不仅全面提升了艺术创作能力，还全面掌握了一整套欧洲美术教学体系和教育方法。在学业日益精进的同时，吴作人也在美丽的布鲁塞尔邂逅了一段浪漫的爱情。这位美丽的女士名叫李娜，是吴作人的第一任妻子，二人相识于画展。李娜

0: 不顾姐姐反对，毅然选择与吴作人结婚。李娜的出现给吴作人的留学生活增添了斑斓色彩，吴作人为了新组建的小家庭更加辛苦的工作。1934年，因遭人妒忌，吴作人的庚款助学金被停发，只能暂停学业。此后，他靠着担任巴斯天的壁画助理和在儿童玩具店打零工为生。1935年，吴作人接到了徐悲鸿的亲笔信。徐悲鸿在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此次来信力邀吴作人回国任教。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本就是吴作人的愿望。不久，他便辞别了巴斯天，携妻子李娜一同登上了归国的游轮。
1: 这一代人的话，他们实际上心中啊，都带着民族的一种希望和国家的委托去学习的，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学完了以后就回归祖国，为国家服务。那么他就是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到西方去学习，并且在西方学到西方的这个当时能够学到的一个最好的质量和程度，然后呢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国家。
0: 1935年8月，吴作人和李娜抵达上海，与家人短暂相聚后前往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的吴作人，主要负责教授4年级油画和1年级素描。在南京的日子里，吴作人的生活忙碌且充实。他在教课之余创作油画，搞舞台设计，撰写文章，特别是参加了几次画展获得好评后，建立起了为人之师的信心。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77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作人与妻子跟随中央大学前往重庆。在目睹了战争中的家破人亡、国土沦丧，吴作人与陈小南、孙宗卫、夏林、沙济同一行5人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以画笔记录抗战将士的形象，鼓舞抗日民众。他还在报刊发表文章，呼吁艺术家走出象牙之塔，以笔作刀枪，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1939年5月3日，日寇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几个月后，李娜产下一名男婴，不久产后虚弱，旧病复发的李娜病逝。几天后，还未满月的婴儿夭折。吴作人悲痛欲绝，左眼一度失明。幸而周围的朋友们向吴作人伸出援手，同他一起作画谈艺，陪他一起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艺术缓解了吴作人的痛苦，眼疾渐渐好转，但是在重庆的住处接连被日寇轰炸，吴作人只得在重庆凤凰山山腰的一座废弃碉堡中安身，一腔悲愤化为笔下一张张画作。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重庆大轰炸等作品，记录了敌人灭绝人性的屠杀罪行，也体现了吴作人化愤怒为艺术、向敌宣战的顽强与不屈。栖身山间小楼的吴作人，在内外交困中意识到，

展的画室和教室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创作欲望，甚至束缚了他的表现力。此时，来自祖国大西北、有着精密线条、考究色彩的传统绘画闯入了吴作人的视线，一座通往中国气派的艺术之门正在被吴作人缓缓推开。

0: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杀！沈阳丢了！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山西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全省各级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各项工作。截至13号上午7时，累计转移15109人。
1: 我省出台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实施方案。
0: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新州专场，解读“155”时期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目标、任务。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11号以来，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全省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各项工作。
2: 从12号凌晨3点开始，阳泉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同时启动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据阳泉气象台监测，当地平均降雨量21.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郊区平坦镇桃林沟村，达89.6毫米。阳泉公路部门针对郊区国省道高陡边坡多、重载车流量大的特点，公路养护人员不间断上路巡查，重点查看排水沟、边坡等点位，及时清障。
3: 根据气象预警等级分级响应，加密巡查频次，对高陡边坡、桥梁涵洞等重点点位实行专人盯守，确保风险动态监测、隐患实时掌控，全力保障降雨天气下辖区干线公路安全畅通。
2: 在加大路面巡查力度的同时，阳泉公路分局路网运行监测中心也开启了全天候轮巡。在路网运行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局536公里公路沿线的监控画面。
4: 我们将加密巡查看护，及时消除道路隐患，全力保障辖区路网安全平稳运行。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与西风槽东移共同影响，晋中和顺县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针对当地山区占比高、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的特点，和顺县水利局组织专项工作组，对县域内水库、淤地坝、灵山河道等重点防汛点位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通过广播、微信群、入户等方式发布预警，确保防汛信息全覆盖。
5: 重点对17条主要河流、5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拉网式隐患排查，保障河道畅通，确保水库安全渡汛。
2: 在朔州，为防范大范围持续性降雨造成的城市积水内涝隐患，朔城区市容市貌事务中心及时启动防汛前置巡查机制，对市区的多个防汛点位进行第一时间排查。由于下川涵洞地势偏低，每逢强降雨，积水来得快，退水慢。这也是城市防汛防守的重点区域。今天一大早，工作人员就来到各个防汛值守点巡查，全天候紧盯水位变化，随时做好疏导管控和应急处置准备。同时，管理维护排水基础设施，提前疏通管网，备足应急物资，从源头减轻路面积水压力。
4: 目前，我们配备移动出水泵11台，水带1500余米，救生衣、警示装等防汛物资全部到位。针对每一处积水点位，建立台账，做到点位有人盯，险情有人处，尽最大努力降低内涝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2: 受台风影响，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临汾市安泽县地质条件复杂，汛期易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当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设置预警发布与险情报警等7个预设场景，检验转移避险、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和队伍协同作战水平。山西台综合报道。
1: 记者今天从省应急厅等部门获悉，截至8月13号7时，我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累计转移15109人，全省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整体汛情平稳。8月11日6时至13日7时，全省共有2420个站出现降水，其中有13站在100毫米以上，117站在50到100毫米之间，342站在25到50毫米之间。

0: 其中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临川县古交乡营盘村，达225.1毫米。省防办、省应急厅统筹调度防汛应对工作，派出工作组赴长治、晋城等市督导检查，组织多部门联合值守，滚动会商，点对点调度，要求各地刚性落实强降雨6个3防控措施，严格执行31631预报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人，响应措施到位。
1: 截至13日7时，全省防范白海豚共转移避险7968户，15109人，疏散游客20206人。交通部门采取主动管控措施，对39个收费站入口实施封闭管制，对130个收费站实行车行管制。文旅部门对全省137个 A 级景区实施临时闭园管控。
0: 省水利厅充分发挥3部测雨雷达、4494处雨量站、351处水文站3道防线作用，密切监视汛情，累计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6次，发送预警短信1.6万条，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同时对长治、晋城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对临川、泽州、阳城等7个重点县开展点对点电话调度。
2: 我们紧盯6064个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强降雨重合区，精准调度全省80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降水位、囤库容、迎大汛，加强小型水库巡查排险，确保水库运行安全。同时，全面做好中小河流在建工程和涉水旅游景区安全工作。
0: 省气象局24小时紧盯雨情变化，加密会商研判，持续跟踪台风路径及强度演变，分阶段发布灾害天气提醒和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截至目前，已累计发布预警信息276期，开展高级别预警校应19次。
3: 今年以来呢，全省平均降水量403.1毫米，较常年同期呢偏高36%，为2000年以来第二高。预计未来3天呢，受高空槽和低空切变线的共同影响，我省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省气象局将继续严密监测天气形势的演变，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西台报道。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的强降雨，让晋城市临川县夺火乡的山洪灾害易发村凤凰村面临危险。从8月10号开始，当地党员干部逐户敲门，动员群众转移避险。山高路远，村组分散，有的老人听力不好，行动不便，干部们就上门接，车辆送，一个都不落下。
5: 晋城市临川县夺火乡凤凰村是山洪灾害易发村，全村面积78平方公里，800多名群众散居大山各处，村组分散，山路遥远，转移避险难度大。在凤凰村下辖的自然村歌台河村，96岁的贾冲所老人独自居住，听力不好，行动不便，是这次防汛转移的重点关注对象。
6: 洪水下来，咱得赶快撤离了，因为要下大雨了。
5: 考虑到老人沟通困难，村党支部书记崔留根第一时间赶到老人家里，耐心讲解暴雨山洪风险，带着老人驱车前往其中安置点。
7: 党和国家的关怀呢？
5: 早在8月10号，临川县就连夜安排台风白海豚应对防范工作，提前发布气象预警，全县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奔赴各村，逐户敲门发放防汛明白卡，对临崖临河住户、老旧危房、独居老人逐一摸排，组织山洪易发村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撤离。
8: 我们先转移以后，他那个不放心家里头的狗呀、鸡呀，所以说为了打出他们的后顾之忧，我们每个2个小时进行巡查一次。
5: 夺火乡是临川县东部乡镇，南接河南省，是这次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影响最大的乡镇之一。乡党委对转移群众实行1对1安置，建了人员台帐，采取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2种方式，全乡启用了3个集中安置点。从10号启动转移到11号上午10点，需要转移的群众全部完成避险安置。这次全乡累计转移11个村280人，安置点管吃管住，60岁以上的老人有人专门照顾。

0: 我们将持续开展排查，待雨情过后，我们对风险点进行逐项核查，确保安全后，组织老百姓有序回家。
1: 截至8月13号15时，临川县仍有地质灾害黄色预警生效，当地党员干部始终在防汛一线守护着群众的安全。山西台和晋城台报道。

0: 8月10号至11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市宣讲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围绕推进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等实地调研，就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召开座谈会，并走访迎泽区政协机关。张春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省委全会和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部署要求，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要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等重点课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在助力招商引资、吸引人才技术上搭建平台主动作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上建言资政广聚共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找准在政策落地执行、公共服务供给、婚育观念引导等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务实管用的建议，助力我省在完善生育保障体系、推进托幼一体服务、培育新型婚育文化上持续发力，为我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汇聚智慧力量。山西台报道。
1: 连日来，省直各部门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安排部署本单位本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在学生悟透上持续用力，在服务发展上持续用力，在真抓实干上持续用力，在教育强省建设新征程上谱写新篇章。省农业农村厅召开党组扩大会，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聚焦乡村全面振兴，找准切入点、发力点、突破点，以实干担当推动全会部署落到实处。省卫健委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重点任务，推进健康山西建设取得新成效，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全会各项部署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落地见效。省国资委召开党委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全省经济运行监测调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筑牢风险防线，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省民营经济局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增强全局观念，恪守责任担当，统筹发展安全，扛牢主体责任，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在转型发展中实现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努力推动全省民营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山西台报道。
2: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实施方案》，紧扣农业农村部相关部署，聚焦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两类重点主体，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打通小农户对接现代农业发展通道，切实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升级。
3: 方案明确主体提质、赋能增效、联农增收三大核心方向。在主体规范化建设上，我省细化管理标准，引导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推行信息化记账、一码通信息公示等规范化管理模式，督促农民合作社健全章程、规范财务核算、按时完成年报公示，常态化防范涉农非法集资风险，同时推动经营主体融合发展，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合作社、

0: 合作社整合组建联合社，鼓励涉农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组建产业化联合体，依托资源、技术、品牌共享，提升市场抗风险能力，并选聘乡土专家，搭建专业服务中心，提供全流程运营辅导。在提质增效层面，我省精准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支持经营主体建设冷链仓储、产地初加工等设施，延伸产加销一体化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依托省内特色区域公共品牌，鼓励经营主体申报三品一标认证，打造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拓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范围，建设一站式农事服务中心，依托信息化监管手段规范生产托管服务，杜绝骗补套补问题。此外，通过乡村产业投研项目培育农业专业人才，整合财政、金融、信贷担保资源，有效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联农带农是方案的核心宗旨，我省将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土地入股、订单收购、吸纳就业、收益分红等模式，与小农户建立稳固利益连结机制，规范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创新实行政策扶持与带农成效挂钩机制，对助农增收成效突出的主体予以重点扶持，鼓励经营主体推广高产种植技术，承接乡村基建项目，落地农业科技成果，把先进生产要素导入小农户生产环节。山西台报道。
1: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新周专场。发布会解读“十五五”时期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州将主动融入全国全省大局，培育壮大发展优势，确立了建设重要综合能源基地、山西特色装备和新型材料基地、国内外知名文旅康养目的地、有机旱作特优农业示范基地和活力迸发的精品城市，四地一城建设方向。十五五时期，新州将立足基础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我们将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重点建设原品五台镁铝生加工、定向法兰智能制造、原品新釜煤机制造、新釜定向新能源装备制造和凡氏精密铸造五大产业集聚区，加快打造新型材料和特色装备制造两大产业集群。
2: 新州能源资源富集，煤炭保有储量占全省9.54%，电力总装机2308.45万千瓦，其中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1483.56万千瓦，占到64.27%，规模位居全省首位。新州将立足资源优势，加快建设综合能源基地。
4: 十五时期，一要筑牢煤电的压舱石，第二个方面是要做强绿电的新引擎。预计到十五末，我们的新能源装机将突破2500万千瓦。第三个方面是要拓展融合新路径，将绿电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优势。
2: 未来五年，新州将立足区位优势，加快打造山西中部城市群重要节点城市。2027年3月，雄新高铁开通运营，同时新州将协同推进新州保定雄安绿色能源经济走廊建设，着力打造外联京津冀、内通全省域的特优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产业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承接地。
5: 特优战略啊，是新州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不二选择。十五时期，一是做优特色产业，二是做强精深加工，三是强化科技赋能，四是深化品牌的赋能，五是推动三产的融合，真正把农业建成现代化的大产业。
2: 十五五时期，新州将立足项目优势，加快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全面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医疗、教育、养老、就业保障。

0: 保障，
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充分挖掘新能源、新材料、文旅康养等主导产业它的就业潜力，全力扩大市场化岗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做大新洲月嫂、凡氏绣娘、定向车工等劳务品牌，持续增强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稳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0: 山西台报道。
2: 8月12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我省5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围绕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这一主题做了分享，并回答记者提问。
3: 见面会上，5位最美退役军人代表分别从志愿服务、乡村振兴、实干创业、对口援疆、应急救援等方面分享了他们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服务群众的实践经验与感悟。
4: 退伍26年来呀，一直坚持学雷锋、做好事，至今宣讲了900多场，听众达到40万人，深入苦难家庭进行实际性的帮助，用实际行动来践行雷锋精神。
5: 我今天呢带了2张照片，一张是代表我们乡镇去参加我们县里边的广场舞表演拍的一张教练照，就代表大家精神富足。这一张是我们颐养之家的老人，就是吃完饭之后在那儿晒太阳拍下，也是笑脸照，代表老有所养。接下来的工作我也会继续的脚踏实地，带着我们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好。
3: 从老兵初心到使命践行，从难忘经历到挑战收获，5位代表结合一线实践，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展现我省退役军人忠诚于党、实干笃行、服务人民的时代风采。
6: 我从扶贫帮控到抗疫救灾，从扶残助残到支农助学，帮扶对象670人次，累计捐款捐物100万元，义工近2万小时。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更好地服务百姓，奉献社会。
7: 在援疆期间，我走遍了市市14个团场、30多个退役军人服务站，先后引进46名山西退役军人扎根新疆。我牵头成立了市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地，只要脚下的土地需要，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8: 1999年起，我坚持武昌献血70多次，并组建武昌献血志愿者服务队、红十字赈济救援志愿者服务队、关爱青少年志愿者服务队，这3支队伍累计开展志愿服务580多次。
3: 军魂铸底色，实干建新功。从军营沙场到各行各业，从基层乡村到边疆一线，我省退役军人正以忠诚与担当在新赛场上书写新答卷，汇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山西台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省运会最新赛事动态。
0: 8月11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网球比赛正式开赛。比赛按照年龄分为甲乙2个组别，设有男子单打、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团体等6个项目。来自全省8个市的143名网球运动员齐聚赛场，开启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竞逐项目金牌。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2: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太原小雨转中雨，29到17度。小甸区小雨转中雨，30到18度。大同

0: 多云转小雨，28到14度。浑源多云转小雨，27到14度。朔州小雨，28到13度。怀仁多云转中雨，28到16度。忻州小雨转中雨，29到17度。五台中雨，19到11度。吕梁小雨，28到18度。蛟城小雨转中雨，29到18度。晋中小雨转中雨，29到18度。平遥小雨转中雨，30到19度。阳泉小雨转中雨，28到18度。平定小雨转中雨，28到17度。长治晴转小雨，27到18度。长子多云转小雨，27到16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8到19度。沁水多云转小雨，29到18度。临汾小雨，31到21度。洪洞小雨，32到19度。运城晴，32到23度。闻喜小雨转晴，32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这么大的增长空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2: 1块钱的赛事投入会带来10几元的综合的经济收入。
3: 3万亿市场在扩容，体育消费的潜力藏在哪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3万亿的市场，4亿多常运动人群，体育消费正在被政策重点关照。刚刚出台的扩大消费15/5规划中，鼓励体育消费被单独列为专门章节，与养老、旅游、健康等并列提出，推动赛事经济发展，拓展健身运动消费场景，积极发展户外运动产业，培育壮大冰雪经济。体育已经不是一个小众市场，而是一个已经形成还在膨胀的消费基本盘。规划要做的就是给这个基本盘打开政策闸门。
1: 杨主任在规划当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数据哈，体育产业要从现在的3万多亿发展到7万亿，这么大的增量空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2: 那么实际上呢，这次扩大消费15规划中对这个问题呢提出了4个我们说指导性的一个建议。我们要实现这个体育产业相当于是倍增了嘛，那么我们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呢，主要要关注2个关联。第一个关联呢，就是体育实物消费和体育服务消费的这个协同的发展，就是现在年轻人运动加这个社交加打卡啊，这样的新型的生活方式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变化啊，老年人不再只跳广场舞了，开始去骑行，开始去徒步，开始打匹克球啊等等。女性体育消费崛起，围绕着青少年赛事开展这个研学、开展夏令营的活动，那伴随着这个体育人口的持续扩大，体育消费规模的扩大，那是指日可待的。那么第二个关联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体育消费对其他行业、对其他产业消费的带动作用。我们说一场马拉松，我们交费报名，但远远不止这些，我们还需要交通、餐饮、住宿，还需要去旅游、去购物、去娱乐。那么这就相当于是跟着一次赛事去旅游，比如说我们说稷山马拉松啊，那稷山呢，一方面它有着非常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也有一些国宝的项目，还有我们说它的枣，那么这个赛事的主办方和当地政府就很好的把这些融合在一起，服务了当地的经济。那么这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赛事的流量变成了我们的这个消费的增量。那么未来赛事的增加会进一步来提升这种关联性，也就是我们的体育消费对其他行业消费的这种带动作用。那么这种乘数的效应呢，就意味着什么？1块钱的赛事投入会带来10几元的综合的经济收入。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赛事经济要破圈，全民健身场景要扩容，户外运

0: 要扩面，冰雪经济要升温，提振消费十五五规划对于促进体育消费的四个方向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消费增量。但要把这些增量从规划图变成实景图，还有几个绕不过去的坎儿。这些坎儿迈不迈得过去，直接决定了我们老百姓家门口的球场能不能约得到，周末的赛事能不能看得上。
1: 那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体育消费的需求变了，那体育消费的提质扩容升级要从哪些方面去发力呢？
2: 规划里边特别强调要做好这个空闲场地的一个利用的问题。那我们的场地呢还是不够多不够近，还是有提升的空间。原来我们提的是十五分钟健身圈，现在呢有的地方提出十分钟健身圈，就是我们说的健身场所离老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近。再一个就是主动把赛事啊推向老百姓，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你看这些场地实际上都是和体育消费和其他消费相关联的，但是呢如何更好地满足我们说老百姓对于情绪价值的需要，那么这个呢需要提供更丰富的更现代化的啊，比如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体验的场景，老百姓更愿意进行体育消费。
1: 对于我们山西来讲，怎么去实现高质量发展呢？
2: 山西的这个消费增长的空间呢可以用四个词概括，也就是我们的群众、我们的赛事、我们的场地和我们的场景。山西省户外的这个资源比如太行、吕梁两大山脉、黄河、汾河两大水系，以及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啊，这个呢使得我们的户外运动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冰雪运动我们山西也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山西体育消费有着巨大的这个发展空间。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竹文琼，今年60岁。
1: 我来找我的小儿子，他已经丢了30年。
0: 竹阿姨呢，生活在云南省普洱市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子里。从他们村子啊，要去一趟普洱市，得走1天的路。虽然生活的比较偏远，但是在竹阿姨的心里，她充满着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竹阿姨特别的乐观，她热爱生活，她的世界里开满了鲜花。小的时候，竹阿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走出这个村子，去看一看祖国的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
1: 我是9岁上的学，我记得我第一节课上的就是白京和长城。老师跟我讲说，我们国家的首都是白京，白京那里有一座长城，那个长城特别的长。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长城。后来我们村里面他们家买了一台小小的那个黑白电视机啊，我们就跑去他们家看。当时那个电视机里面放着的就是那个长城的画面，那时候就会想，我以后我要好好的学习嘛，总有一天要走出那个大山来，想去白京长城看一看的，就会这样想。
0: 初中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贫困，竹阿姨没有再继续上学。22岁那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很快呢，他们有了2个活泼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的竹阿姨依然坚持着梦想，她告诉自己，等到家里的生活变好了，我要带着丈夫和2个儿子，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一看首都北京，一起去爬一次长城。可是她没有想到，1988年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击垮了她所有的梦想。
1: 当时我家里面困难嘛，老公就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呢，就在家里面。88年6月份，大儿子呢是6岁，小儿子是4岁。那天我们那里是赶街，晚上呢是放电影，我的2个儿子去看电影去了嘛。直到电影散场以后，还没见我的那个小儿子回来。我听到这以后呢，我就整个人都已经是瘫下去一样。那时候我很绝望啊，难过。我就听说那个喝酒能解愁，我就回家去找了一瓶白酒啊。我喝第一口时候的感觉很难喝，那个又呛又辣，喝下去以后我就一样都不知道了。当我有一点知觉时候，就我那个屋里面有好多人，当时我没有睁开眼睛，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在讲。有的就说，他把自己的儿子拿去卖了，还来喝农药自杀。那时候我把我的眼泪都给他憋回去了，我就说我不能做傻事，我不能哭，眼泪是不值钱的，我就说我只能自己靠自己了，我就说我要坚强的给他活下去。我就下决心，我就说我要走出去，我要去碰碰运气嘛。我就跟丈夫说，丈夫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反正他就他回来带我的大儿子嘛。大儿子还没听我说完他就哭了，那时他就妈，我不要玩具，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能，你不要走了嘛，就说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就说你不要离开我。到第二天我

0: 早早的就起来给我的大儿子做了一碗蛋炒饭，我把儿子叫起来吃了饭以后，他高高兴兴的就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我就趁这时间呢，我就赶快收了这件衣服，背上一个包，我就离开。当时我是哭着走的，哎，反正脑子里面都是迷迷糊糊那种。因为那个大儿子每天放学回来，他还没进家门，他就会大声的在外面就会喊妈。我就说今天要是他回来找不到妈，他心里面会有多难过。我那年是30岁，也是第一次走出大山，走那么远来到省城昆明的。当我来到昆明下车的时候，好像是被吓到一样的，就让我看到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楚，只是看到好多高楼大厦，好多房子，好多那个车。当时我连马路我都不敢过，我叔叔就把我找了一份工，去一家饭店做那个服务员。每天早上8点钟要到晚上12点才可以休息。那时我每月工资就是100来块，我除了给自己买点日用品啊，剩下的钱呢我会就会寄回家。那时候一个礼拜可以休息一天，就坐着车，我就会去那个火车站人多地方，我就会去找儿子。
1: 就这样，竹阿姨留在了昆明打工，而丈夫呢在老家照顾大儿子。离开了饭店，竹阿姨换了一份工作，她去一家糖厂打工。而闲下来的时候呢，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有一两年的时间，她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啊特别压抑。有一天，竹阿姨在糖厂的后院看到了两只鹅，他们远远的就扯着脖子对她叫，一路跟着她玩。哎，从那天开始，竹阿姨每天啊都选择提前半个小时去糖厂，首先呢先跟这两只鹅玩一会儿。每当她拌好喂鹅的料，推开厨房门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两只鹅向她伸着长长的脖子，这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候。每天傍晚，竹阿姨还会赶着这两只鹅去附近的水沟里洗澡游泳。很快，竹阿姨就把这两只鹅给养大了，这也让她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一个人难过的时候，竹阿姨也喜欢去逛植物园，喜欢看书。这些充满生机的花花草草，还有书中的文字，带给了竹阿姨很多的希望。之后，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竹阿姨都没有丧失自己对生活积极的态度和向往。她告诉自己，和小儿子的分离是暂时的，只要乐观地面对，只要不放弃寻找，总有一天我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而且我还要带着全家人去看一看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大儿子初中毕业之后，跟着竹阿姨的丈夫来到了昆明打工，三口人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从30岁到46岁，竹阿姨在昆明一待就是16年，直到2006年大儿子结婚之前，她才决定离开昆明回到老家。
0: 2006年的时候呢，我的儿子也就回去结婚了嘛，结婚以后我又回到那个小山村里面去，因为才盖了房，儿子才结婚嘛，经济

0: 是还是挺困难的啊。我丈夫呢，他又继续到广东去打工呢，他就说他去广州那边看一看，要是在那边能碰到儿子，还是有希望。我在家里面我还是没闲下来的，我还是种地啊那些，我养了好多鸡鹅鸭。
1: 回到老家的竹阿姨还是闲不下来，最多的时候她一个人能养70只鸡。除此之外啊，竹阿姨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养花。平常在地里看到特别漂亮的花，她都会把它们带回家种在花盆里，每天呢给这些花浇水、施肥、修剪。她希望自己可以像这些鲜花一样，每天都呈现出最美的状态。这种乐观的心态一直陪伴着她，她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一定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坚决不会把他放弃，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要是找到儿子，我们一家人一定还是想出去看看长城，看看我们的首都。

0: 你给妈妈说说，你现在家里还有谁？
1: 家里面现在有两个女儿。对，现在我也结婚了，我也是2006年，或者应该是2006年结婚。
2: 当爸爸了。
1: 对，当爸爸。哇，
0: 厉害了，两个孙女儿。
2: 哦，两个孙女儿。
0: 两个孙女儿。
2: 好啊。
1: 反正逛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后面的生活肯定会很幸福。
3: 60岁的竹阿姨终于找到了小儿子。他的乐观，他的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朱阿姨就带着丈夫，带着两个儿子一起登上了长城。一家人在长城上手拉着手，跳着笑着，他们也终于实现了朱阿姨这一生最大的梦想。
4: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了，我还在长城上还留了一个影的。我今年60岁了，太高兴了。
3: 大家看，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当然，云南警方也表示将会对这个案件重新展开调查，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0: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

0: 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